0: 吧，然后我自己留了一瓶。
1: 那我们可以拼一下啊，王晶，
0: 现在下单，
1: 快试试香扣，快点，
0: 现在下单，
1: 输入“蜂蜜”两个字，有任何问题问客服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
0: 有人在后台回复益生菌，那你就先回“蜂蜜”吧，你去那个后台问一下有没有益生菌。
1: 对、
0: 啊，
1: 暂时我们后台是没有自动回复的、啊。
0: 对对对。
1: 有听众他说，我手机里下载了很多 APP， 有一些都尘封很久不用的，哦，就用不太上的这种 APP 也有。还有
0: 随便打开个页面就好多、
1: 哎、他们说大头针主要是财务用的多哦，这样子、哦、
0: 对对对对对，财务用的很多、
1: 哦、我们进个整点
2: 更全整坑好而不贵创意方式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八点。
4: Number one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舒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有时有，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
0: 有时有，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你生活周遭有没有哪些物品其实使用频率真的很低呢？
0: 对，就很少能够用得到它。
1: 对，就是肯定有，家里面有，比如生活当中也有，但是你不太使用，使用频率很低。有个听众他说，大头针现在不是被燕尾夹给代替了吗？我们家里面有个电饼铛，一个又是小电器。他说没买的时候就觉得它千好万好，买回来就用了一两次。还有听众他说，3万块钱买了的单反太重，没有手机便捷，这几年一直在闲置，我还得买个干燥箱养着它，我怕镜头发霉。
0: 那肯定的。
1: 哎，干燥箱它就是可以控制湿度，是不是？
0: 对。
1: 那干燥箱它是什么原理可以控制湿度呢？
0: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使用过它。
1: 放
0: 塑料袋
1: 不是，
0: 塑料袋会更湿，好不好？
1: 不是塑料袋，放两包干燥剂不行吗？我就是问一问，
0: 就是、
1: 干燥箱它什么原理？我想知道。
0: 我不是很清楚哎，因为我没有买过单反相机。
1: 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是新疆人嘛，然后他就说他买了个吉他
0: 啊、
1: 他买那个吉，因为吉他是木头的嘛，所以他们那儿又太干燥了，他必须要买一个叫加湿。吉他箱还是什么东西，就是要给那个木头加湿。
0: 反正总之就是有些东西它对于温度和湿度有要求，你就必须要在那个范围内去保管它。
1: 那个买洗面奶的输入的是969这三个数字啊，宝宝，不是洗面奶，不是香奈儿啊。
0: 我聪明吧，厉害吧，
1: 厉害。王晶已经找到那个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关键词。
0: 对，
1: 因为我们只能看到大家输入错的关键词。
0: 对，
1: 正确的
0: 关键词我们会被系统屏蔽，然后我们就看不到。我们想说怎么没有人输关键字啊？
1: 对对对，
0: 怎么蜂蜜都没人买、
1: 就是、对，然后我们就觉得好放学吧。因为就觉得说我们节目现在已经不受大家欢迎了。
0: 然后刚才不是有听众在聊今天的话题，他说他手机里那个很多 app 是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嘛，然后我刚刚就稍微查了一下，立即删去了鲨鱼记账。
1: 没用的东西。还有听众他说办公室的传真机好像不太常用。
0: 哦，传真机。
1: 但是传真机好像现在会有一些重要的文件就需要用传真，就是说你没有还不行。
0: 我以前觉得传真机可好玩了，因为原来办公室有一台传真机，然后使用频次很高
1: 哦，因为要传真一些文件或什么之类的。
0: 我还记得原来早年间的一些电视节目跟观众的互动是通过传真完成的
1: 啊，
0: 娱乐百分百啊，你不记得吗？
1: 怎么传真啊？我不知道。
0: 他们要在那边收那个观众发来的传真，就留言信息啊、
1: 哦、
0: 就有什么需求他们要说什么话呀、
1: 啊、哎、哦、传真贵不贵啊？
0: 传真
1: 我们现在如果是民对民的这种传真的话，我们上哪里去弄啊？
0: 我不知道要开通什么吗？
1: 我也不懂哎，就是到哪边才会有这个，比如说要到中国邮政还是怎么样？
0: 电信局吧。
1: 哦，电信局，就邮政局吧。
0: 可是它是跟电话在一起的。
1: 我也不知道哎，它是跟电话在一起的，那我是真的不太清楚。
0: 很多我小的时候好像有些身边有些朋友的家里都有传真机。
1: 哦、
0: 可能家里有一些生意方面的往来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或什么的。
1: 对，今天在节目里面、
0: 哦、好古早啊，为什么讲到一些古早的东西啊？
1: 因为感觉好像是单位办公室里面传真机一定要有，但是它使用频次可能确实不高、有些很重要的文件可能确实要传真过来，是不是？其实它那种。

0: 生气嘞。
1: 他们说你们能看到关键字要生气，不能看到关键字又要生气，发错了要生气，发对了太多又生气。
0: 因为洗面奶根本就不是这个关键词，关键词是966宝宝，输入9693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啊，别输错了、嗯。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啊。
1: 没错。
0: 然后那个不要不是蜂不是蜜蜂啊，哎呦我天爷啊，这是做梦的了。
1: 昨天就有发蜜蜂的，今天我请你们调转一下他们的位置，
0: 蜂
1: 蜜。蜂
0: 蜜关键词是蜂蜜，
1: 我们这边卖不了蜜蜂。
0: 这个蜂蜜，你是要命！你听过哪家电台卖蜜蜂的？你是听过吗？你就一天到晚输蜜蜂。
1: 你说我们卖的是第一手的蜂蜜啊，就是蜜蜂到家。
0: 哎、你说现酿。
1: 对。
0: 这款蜂蜜的话，就是因为蜂蜜大家其实都不太陌生，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你不管吃多吃少，虽然有的时候可能频率使用的低一些，但是你都会备一瓶两瓶的，嗯、因为它不仅好吃，而且还健康。大家
1: 这个季节是不是大家其实使用频率比较高？对我来说是。
0: 对，要润燥。你像有一些，现在我觉得大家就比较关注自我、
1: 嗯、
0: 就是自己怎么样才能够生活得更健康，
1: 对，
0: 开始逐渐有这种趋势，
1: 因为大家会知道
0: 说，所以这种健康食品就会越来越
1: 被大家关注了，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什么健康的专家呀，会通过各种的媒介向大家去讲述一些健康的问题、
0: 嗯、对，是的，
1: 大家就好像自己有个意识，就是说到了这个季节好像哪个方面对我来说是需要进行一些补充的、啊、
0: 但是就算是好像家里面不太喝蜂蜜水也会备个一两瓶，就没办法，就常用的东西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真正的好的蜂蜜它是就是比如说是天然成熟蜜的话，它富含很多种的维生素氨基酸还有活性酶，
1: 对，
0: 所以它非常的润燥，很舒缓。你像我这种好燥的人，就真的很适合。
1: 嗯，
0: 然后秋天这个体虚干燥，容易疲惫啊，肠胃不适啊，坚持喝蜂蜜水，其实身体就会舒服很多。
1: 对，
0: 市面上的蜂蜜非常的多，五花八门的。然后普通的百花蜜呢，它蜜源很杂，品质不是很稳定。椴树蜜虽然清甜很入很好入口，但是空腹喝啊，容易刺激肠胃，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啊。椴树蜜它不能冲的那个空腹喝，还有一些呢更坏的，就是兑水的那种劣质蜜
1: 啊，对，
0: 或者说喂糖的那种蜜。其实都是不好，它蜜体很稀薄，然后营养口感都很不好，就大打折扣、
1: 嗯、
0: 然后我们生动优选给大家选的这一款黄芪蜂蜜的话，它是波美度42度的天然成熟蜜，然后喝起来呢非常的香甜绵软，甜而不腻，这个真的很好，它不是普通百花蜜，它是来自于黄芪花的草本蜜。
1: 因为我们两个收到样品之后就在那边大喝特喝，
0: 而且半个月前其实我们跟王晶就有在讨论过，是那个蜜真的有点
1: 对
0: 口感，
1: 对，它的口感
0: 口味上面是不太一样的。
1: 其实大家其实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卖过一款蜂蜜，
0: 对，那个是新疆，其实那个蜜也很好，
1: 一直到这款推出，就是我们的那个相关的同事们是在寻找一款更合适的。
0: 对对对，这款蜜也很好，嗯、这尤其是黄芪，它本身自古就是补中益气、健脾润肺的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而且呢，它的花期特别短，一年只采一次啊，所以非常的珍贵。199块钱到手4大瓶，每一瓶足足有500克，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嘎嘎便宜，真是便宜。
1: 我跟你讲哦，其实
0: 包装又好，玻璃瓶。
1: 我在我们这次收到样品之前，
0: 是不是蜂蜜、嗯、
1: 就喝过用这个蜂蜜泡的水。
0: 哦，是不是？
1: 对，有一次。然后呢，他们当时就说我们一直在确定这个蜂蜜要如何包装
0: 哦，
1: 然后就是整个确定包装的过程到现在为止才正式推出来。
0: 对，输入蜂蜜两个字啊，
1: 没错没错，不要再说成蜜蜂、也不要再说黄芪
0: 蜂蜜。然后还有听众说，主持人每天上班都很早吗？
1: 我们7点到9点的节目、
0: 嗯、我们7点到9点直播，
1: 我们至于几点上班你心里没数吗？
0: 他说啊，不会是3点凌晨。我们早上7点钟上班，但是其实就是可能每一天都要这样子，所以他说天天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嗯、那确实是这样子。然后还有听众说，
1: 我们是固定时间的节目啊，
0: 还有听众有说那个今天有没有话题当中聊到有没有哪些东西使用频次有降的比较低。
1: 嗯哼，
0: 他说那个毛巾现在就不太用了，都用一次性的洗脸巾，洗衣粉也不太用了，还有各种产品出现了，算不算是消费陷阱啊？
1: 哦，这种就是我觉得是每个人家里可能不一样，我自己是不太用洗衣粉的。
0: 哦，
1: 但是我妈习惯用洗衣粉。
0: 最近我妈有在用皂粉。
1: 皂粉又是什么？
0: 嗯、它就是那个皂的粉呢、啊。哎，你没有用过皂？
1: 我之前有用过一种叫做皂角液。就是它也是液体的、
0: 哦、就是也是皂基、嗯、因为我妈有一点随我了你知道吗、嗯、就是洗衣液如果她手洗衣服的话就很容易痒
1: 哦，
0: 然后用肥皂
1: 过敏。
0: 对，我认真讲，我现在就是开始越来越依赖各种皂类，因为我自己洗一些比如小件的一些衣服，或者是说没必要动用洗衣机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就洗一件东西，那我就用清洁用品，
1: 你食指能沾阳春水，
0: 很好，也不常沾了，然后就只能用肥皂。如果用洗衣液或其他东西，就会不舒服。洗衣粉也会。
1: 哦、我现在洗衣服的话都是用洗衣凝珠，我觉得方便一点。
0: 洗衣凝珠有一点我觉得不太好，就是有的时候会容易不化。
1: 不化？
0: 嗯，
1: 我没有遇到过不化的情况、哎。
0: 我有遇到过一次，后来我就再也不用洗衣凝珠，而且它很贵，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它比较贵啊。
1: 我没有认真的去算它的价格和那个洗衣液还有其他东西的区别。
0: 你不用算，你就是这样一想你能想。

0: 你说用一个川剧变脸的那个眼神，
1: 就叮，你就一想，你也能想得到，其实它是贵的呀，因为它是一颗一次嘛，你就是数都数得到那一筐可以用几次啊。
0: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话题，
1: 你说，
0: 就是大家有没有遭遇过哪些消费陷阱？
1: 什么叫消费
0: 陷阱？因为我突然想到洗衣凝珠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消费陷阱。
1: 对呀、
0: 啊，因为你有一次，比如说你某一次买那个洗衣液，他就赠送你一包，里面大概有五颗洗衣凝珠，
1: 你就觉得好用嘛，
0: 然后用起来就觉得很方便，然后下次你就可能会去买这个洗衣凝珠了。
1: 啊、对呀、啊，
0: 然后如果他以后再推出别的新产品，就在你买洗衣凝珠的时候附送一颗给你，你可能要用就用那个新的了。
1: 嗯，
0: 好坏，
1: 坏哈，
0: 真的
1: 挤坏哟，坏包。
0: 哎呦天哪！
1: 但是我跟你讲，太贵了。
0: 太贵是不是？那我回去仔细核算一下。
1: 哎，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算过？算过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不？
0: 嗯，
1: 就比如说，
0: 但是好像大部分
1: 50块钱同样的价格，洗衣凝珠可以用几次？然后洗衣液可以用多少次？
0: 洗衣凝珠50块钱能买多少颗啊？
1: 我不知道，我是很久之前买的。
0: 100颗吗？
1: 还买得了100颗？
0: 但是我上次买的时候，我有注意到两个品牌之间巨大的差别。
1: 对，
0: 有
1: 一些差别真的很大。
0: 一盒可能就是不到。可能就40几块，
1: 而且我跟你讲，
0: 有一盒199哎，
1: 那些哎，是不？是不？个啥的意思？
0: 而且我看，我仔细在分辨他们的颗数是一样的，
1: 一样一模一样，跟我讲的是个几块哟。
0: 真的很像村头大槐树下坐着的两个人，刚刚逛完超市回来。
1: 不是，我跟大家说，我主要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吧，它是有一点什么塞凝血不？它，你看洗衣凝珠，它里面感觉好像弄了两三个区域，还说这个区域干什么的？
0: 啊对啊对啊，它不是真的吗？
1: 又怀疑就是嘎哥，他只是用了不同的色素。
0: 你等下会被人家搞。
1: 我是说我怀疑了，我又没说做得稳。
0: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大家有没有觉得哪些东西在你的生活场景当中使用的频率很低？
1: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
0: 因为刚刚有人提到洗衣粉，
1: 对，
0: 洗衣粉我承认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应该是不太用洗衣粉了。
1: 但是洗衣粉好像有现在有回归的这种架势，
0: 是吗？
1: 他们说塞纳，你妈随你，我妈就是随我，不是你跟你随你妈吗？你说这种，
0: 因为她是过敏界的先驱
1: 啊，弄潮儿，弄潮儿粤语怎么说？
0: 没有这种话，没有这个形容哎，
1: 弄潮儿没有这种形容，我不信，你就万求来贺，你知道吗？
0: 我没有想过要管理别人呢，但是我也不想被别人管理。
1: 好说好说跟您。啊，我说给你，
0: 管理好累的。我跟你讲，我看的我说的那个中了头奖还是要上班、
1: 哎、
0: 那个人就是个小小领导，也很烦的。
1: 我跟你讲，你外包到时候，你信我，我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了。
0: 外包嘞。
1: 还有听众他说，我们家的护发素很长时间没有用了，因为洗一次。哦，祝你生日快乐啊、哦！祝你的愿望都能实现。你也知道我也很急切。
0: 我们排第几个？第三个是不是？好，希望第三个也可以实现。
1: 有听众他说，我们家的护发素很长时间没有用了，因为洗一次头我就觉得说很耽误时间了，为了节约时间就会很少用，时间长了就快忘记要用它了。
0: 之前不是很流行一种洗发方式吗？
1: 嗯，
0: 就是先用护发素。
1: 哦，对，
0: 再用洗发水。
1: 是是是是，对对对对对。
0: 他们说好像对于头发和头皮的那个健康更好还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
1: 对，他们好像是这样说，就会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嗯、对对对。
1: 还有听众说，感觉南昌话好重的西子，嘲讽讲究更贴切。我没有是嘲讽哎、哦，我是
0: 不他的意思是说，你说这个人好重的西子、
1: 嗯、
0: 是一种嘲讽的感觉。
1: 哦、是嘲讽的这种啊、哦，哎，真是好重西子啦。
0: 有一点。
1: 哎，西子要还要怎么用来着？
0: 做西子
1: 哦，做西子，做西子好像也是有点嘲讽，是不是？
0: 做西子就是形容这个人很爱美，很喜欢漂亮。
1: 好喜欢做西子啦，这样可以说吗？
0: 好爱出风头之类的，可以引申出
1: 很多说
0: 法。可
1: 以说好喜欢做西子这样吗？还是做西子里面就
0: 喜欢？好为做西子个啦、
1: 哦，好为做西子啊、哦！哎，
0: 西子好重够，
1: 这西子太外表的，不行得了。还有听众他说，
0: 你怎么就是两句南昌话之后，你就可以快速带入街头蹲下来的场景啊？
1: 知道吗，家人们？你不说这样能当台长吗？
0: 为什么那么快就会蹲下呀、啊？不能站着多聊几句吗？我们
1: 哎，我想呆嘛，美死了。我跟你讲，等我哪天录一个那个南昌话这种就是街头版的，
0: 哦、
1: 我跟你讲，指定打败那个什么多多味，咱就多多味就是我的目标。还有听众他说，投影仪啊，斥巨资买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吃撑着了？手机累死的也不愿意打开。为什么不？
0: 哎，现在那种比较便携的房间的投影仪也不会使用吗？
1: 哎，你买的投影仪是不是？
0: 我不是买的投影仪，也是别人给我的。
1: 哦、
0: 但那个投影仪也已经有起码一年多没开过机。
1: 我就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0: 因为我那个不是这种现在便携式的。
1: 为什么别人送我的那些礼物，哎，都是那种就是好像拿不上台面的一些礼物？为什么别人送你礼物不是送什么你原来咖啡机也是别人送的、
0: 哦、
1: 然后你的烤箱也是别人送的，他还送投影仪。就是好多一个家用电器，为什么
0: 我
1: 没有？
0: 而且我那个投影仪不是那种普通的，就是大家

0: 现在的那种便携式的、嗯、那个投影仪是商用的，就那种大的
1: 商用的，
0: 所以现在开机概率很低、哦、
1: 那个大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它
0: 就是会议室用的那种，
1: 它不便携，
0: 会议室用的那种薄带个国带。
1: 哦，那也没人送、啊、
0: 而且连接也挺麻烦的，不像现在都蓝牙连了。
1: 哦，对，现在都蓝牙连，
0: 现在都很，现在方便很多，
1: 便携很多。
0: 所以现在很多人卧室里不会用电视的原因，也是因为投影仪比较发达。
1: 哦，确实，
0: 而且价格也没有很贵。
1: 现在主要我觉得还有别的屏幕也比较发达，你像现在大家用那种闺蜜机，
0: 哦，
1: 就是你去看电视的时候，你想看电视，你把闺蜜机拖到那个，比如说你洗衣服的时候，你看你就拖到卫生间，
0: 嗯，
1: 那电视总可不能拖得动了，是不是啊？
0: 现在有便携式的电视架，
1: 也有也有。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物品其实使用频次是挺低的？
0: 对，这个东西可能是以前频次高，现在变低，
1: 对，
0: 可能就是从
1: 来
0: 一直以来，你现在发现说它就是一个使用频率低的东西。
1: 哎，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然后那个跟大家说一下，山茶花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不是输入洗面奶，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
0: 他们都怪我啊，你们卖洗面奶叫我输969三个数字。
1: 不是，因为这是我们商城，我给大家解释，你听我说，你听我给你解释，就是你输入969之后呢，就会得到一个我们自己商城的链接，你点击进去，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可以在里面逛一逛。当然我们今天给大家主推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除了这个之外别的商品也有，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吧、嗯、然后这款这个洗面奶的话是150毫升的正装，这款洗面奶之前我们秒杀过小样，也推荐过正装，好多朋友很喜欢都下单了，官网上一支150毫升同款的正装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要520块钱，然后我们潮台好物商城299直接两支拿下，就特别的合适。
0: 是的，
1: 而且支持溯源，品质也有保障。嗯，它打开盖子那一瞬间就是非常宜人的山茶花香，所以大家洗脸的时候也可以就是感受一下这种香的这种气息，所以也可以起到一个舒缓的作用。
0: 护肤品我本人有一定的发言权、
1: 嗯、对，因为我王晶用过，
0: 因为我们这边节目里推荐的所有的护肤品里我只用过这个
1: 对对，它属于洁面产品类。
0: 对对对，
1: 虽然它有一些保湿补水的功能，然后但是它是一个这个全能性的洗面奶，而且呢它清洁能力很强。其实像王晶男生的话，比如说脸部比较容易出油、
0: 嗯、
1: 其实是很合适的。
0: 对，
1: 就是它是
0: 我之前用的时候有
1: 比较好
0: 的
1: 这个效果，它能够洗干净嘛，不管你是干性油性混合肌还是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可以放心用。而且呢它的泡沫比较绵密，它轻轻一搓，哎，稍微挤一点就能够得到大量的泡泡，就可以更好的清洁皮肤、
0: 没错、
1: 就很细腻嘛。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就是可以用这个比较便宜的价格拿下两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我老说山奈儿，
0: 你很想说英文对不对？
1: 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正装，299两支。如果你原来就是一直想换个洗面奶，但是又觉得挺贵的舍不得的话，这次趁着这个机会啊，嗯、就可以哎给闺蜜啊妈妈也送一支，贴心又好用。
0: 对对对，
1: 直接溯源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售前售后的也可以去问一下客服。
0: 直接输入969三个数字，在我们的后台就可以得到相关的这个商城回弹的链接啊。
1: 是的，是的、嗯。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哪些东西有没有就是不太？
0: 你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像用不上？
1: 对，用不太上，
0: 但是家里又有。
1: 很低，柳晨峰说你是在点我吗？娜娜
0: 点他啥？刚刚你刚刚说的啥、
1: 哦？我没点你，我昨天用上了。因为他送了我那个帆布袋子。
0: 哦哦哦哦哦！
1: 重点是就是全部都是印的什么这个大学那个大学。
0: 帆布袋子很实用的其实。
1: 但是我用上了。
0: 那我要给你的也是大学。
1: 可以啊，都可以拿来啊！我昨天用上了。
0: 哦，
1: 我还准备给我妈两个，因为我妈也挺喜欢那个袋子的，因为她真的寄了很多。我也给你两个，到时候
0: 我不用不用不用，帆布袋我也真的很多。我其实使用帆布袋的使用场景不多呀，
1: 是不是？
0: 对，
1: 他们说娜娜子你那样说南山话很像多多味的海量。哎，你们为什么
0: 就是搞出烟嗓？
1: 可是问题是说每一个都是我先说的，你们就说我像那个谁，我像那个谁，不像像我吗？我就是比他们，我没嫌他好逗，
0: 你知道吗？你少来，
1: 好逗。我先很多，我好几年前就这样说了。海量哥是海量前两年才出，今年去年才出来，我还表达多多味，我才看过。
0: 海量哪止去年出来的？轮流
1: 哪六哪六？
0: 你现在问多多味？
1: 前年。我不问问了他请给我点咖啡。
0: 因为我最近跟那个跟多多味对线多次一些事情、
1: 哦、是是
0: 因为身边的朋友就说他们那个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角色什么的、
1: 哦、
0: 我说不可能，然后就问他，结果果然啦，这些人讲的全是错的，人家当事人都否认了，你们
1: 否认了，该想的是啊我们那个进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是的，
1: 我们
0: 稍后见。
1: 宣传啊，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

0: 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3: 是的，今天聊的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哪些东西在你的生活里面使用的频次真的非常的低。
4: 有听众他说身体乳啊，在我这边基本上就是闲置了，根本没办法在洗完澡之后静下心来擦身体乳，我只想躺平。我也可想不擦身体乳了，因为真的好麻烦。
3: 你们不享受那个过程是不是？你们不像广告里那样啊？
4: 完全，我现在都已经总结出了那种就是身体乳擦快擦大法了，因为我没办法，我皮肤太干了，就必须得擦。但是我真的不爱擦。如果是但凡有一个告诉我说有一件衣服穿上去之后就不用擦身体乳，
3: 我曾经有一次买洗发水，他送了一瓶身体乳，然后已经过期了，
4: 也没用，是不是？
3: 我基本上用不上。
4: 还是要擦一下，不然皮肤就会干燥发痒。嗯，哎，但是我最近想买个东西，你们跟我说，你们劝退一下我好不好？怎么回事啊？因为上次我好像那个倡导的事情又没有能实行嘛。
3: 倡导了什么？
4: 就是大家都不要洗澡，就还是要洗澡嘛。然后因为还是要洗澡，我就真的很讨厌洗完澡之后就是身上把水擦干那个步骤。
3: 嗯，
4: 我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家是浴巾，就那种大型的浴巾。你们有用浴袍的吗？是不是浴袍就更好？因为你穿上之后就不用擦了。
3: 浴袍不是这个作用吧？
4: 浴袍是这个作用吧？不是吗？
3: 乱讲，浴袍怎么可能穿上身是湿的？
4: 不是湿的，你等下就吸干水，你就脱掉嘛。
3: 我有浴袍啊。
4: 那你们用浴袍
3: 有两件，
4: 给我一件可以不？
3: 一件白的，一件绿的。
4: 我要那个绿的，你不适合绿的啦。
3: 浴袍不是这个作用吧？
4: 浴袍什么作用？不是身上水没干，然后你就直接穿？因为我就幻想了一下，冬天
3: 可是浴袍不可能裹紧你整个身体呀、啊，浴袍也不会拖地。
4: 买长一点的咯，
3: 再长也不可能没过你的脚吧？
4: 哎呀，可以不用，就是有一点不擦没事，到这儿就行，就盖小腿，可以不？你们浴袍能这样用
3: 吗？我第一次听说浴袍的这个功能啊，
4: 因为冬天的家里面真的蛮冷的，就算是开暖气，然后我们家那个卫生间还有暖风机嘞、我也觉得好冷，因为暖风机你吹那个风其实也蛮凉，吹到身上也是凉的、
3: okay。
4: 然后我就想说，我现在就在幻想说那个浴袍是不是可以这样去使用，洗完澡就直接穿上，然后就
3: 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开创一个浴袍的新用法，
4: 可试试看干没人送怎么试了？
3: 浴袍有什么好送的？浴袍又不是很贵的东西。
4: 他们说完蛋了，刚才那个姐妹她说塞纳像铁铁，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王晶在跟铁铁做节目啊，是啦。
3: 我不要跟他做节目。
4: 你有看过那个铁铁是不是？
3: 我看过，
4: 因为好多人说我像铁铁，
3: 但是因为我个人觉得他在那个他的视频里面传递了一个我不认同的观念。
4: 是什么观念啊？
3: 就是他就是那种婆婆欺负媳妇儿嘛。
4: 哦、
3: 然后婆婆撺掇那个儿子说妈妈坏话呀，
4: 哦、
3: 什么
4: 演
3: 还是走演一个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要去传递这个，
4: 哦、
3: 啊，我觉得不太好。
4: 那我可以传递其他九个事情不？你看有听众他说是啊，我可以证明在那九嘛没有时间嘛，我最少听了有五六年，对啊，还五六年。在更早的时候，我没来这个平台的时候，我就在加酒嘛，没有死，加的牛牛字，我就经常这样。哎，这都是模仿我的。以后你们到铁甜的那个，他有直播吗？
3: 但是你以前烟嗓没那么重。
4: 对，这是最烟嗓这件事情的，因为我跟你讲，王
3: 烟嗓是近两年新琢磨出来的一个腔调。
4: 但是烟嗓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也有个两三年的时间。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是为什么哈，因为我之前想要走一个嗲嗲的说南昌话路线，后来我发现嗲不脏，你对不？就是因为还没有时间久了，
3: 因为嗲的南昌话的话术只有那几句。
4: 对，我就觉得很好听，就是女孩子讲南昌话是很好听，就有一点嗲嗲的感觉。但是我后来我发现有一点就是不是真我。就是不是本真，就是我身体当中散发这种气质，就是他拿捏不了，你知道吗？呼之欲出，后来就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3: 怎么办呢？有人说你说的没有错，他就是这样使用浴袍的，他要比浴巾好用多啦、
4: 啊。
3: 可是你要想哦，你冬天的话哦，你使用浴袍是这个效果，水吸掉了。可是冬天之后，你很快那个水就会转化成凉在你身上哎。
4: 不会啊，我就吸干它，然后我
3: 就
4: 穿衣服，
3: 就换衣服。
4: 对啊，我就不用这样擦擦擦，这样腋窝擦擦擦。
3: 你就说把浴袍当浴巾用。
4: 浴袍是不是就是这样用？你们现在就说，
3: 我觉得不行。
4: 我去现在说的话，我现在就买。我跟你讲啊，我在1688当中，我这两天我没干别的，我净研究那个浴袍。

0: 你看我随便一六八八一打开全是睡衣，
1: 质量好吗？
0: 哎呀，我跟你讲，我还没买，
1: 不要会掉毛那种嘞，干脆搞了之后要擦半天。
0: 耶，等下等下等下，哎，足迹，我跟大家推荐一家那个卖浴袍的，好不好？完蛋了，我找不到，因为我不太会用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
1: 好，算了，别找了。
0: 猜你喜欢，浏览全部上新，关注店铺，点一下有了，关注店铺。
1: 卖浴袍，专卖浴袍的吗？
0: 他是专门做浴袍的厂家。
1: 哦，然后呢？
0: 该小的极好哦，该不好啊。
1: 找到了不老？
0: 等下等下等下，吵得要命。等下啊，
1: 找点东西紧都找不到。
0: 对对，
1: 还是没找到。
0: 过两天找到告诉大家，因为我对一六八八不是特别的熟悉。
1: 哦。
0: 然后我准备下个单，要不这样的吧，我今天就下单，然后过两天收到了我跟大家说一下。
1: 别买，别买，别买。
0: 我就是要买。还有听众他说，现在用梳子梳完头发之后，还是会选择用头绳把头发简单扎起来，很少会用面积比较大、做工看起来比较精美的发卡。
1: 哦，发卡不太实用哦，
0: 就不太用发卡了。
1: 哦，
0: 对对对。
1: OK，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
1: 是
0: 请问一下大家，
1: 有哪些东西你觉得使用的概率真的很低？
0: 对，
1: 嗯，
0: 什么很有必要说句大实话，好像是你们排球队。
1: 啊，
0: 他说风雨排球俱乐部中年组04年的领队刘某，现在就会忍不住模仿塞纳说话。
1: 哦，对，他好喜欢学你讲话。
0: 谁呀？
1: 啊？就是那个啊，你
0: 的
1: 忘
0: 死啊？
1: 对啊，
0: 他干嘛呀？干什么哟？
1: 他哪里04年？少来，他02年的，
0: 02年也很小。
1: 好喜欢学你说话，不知道为什么。
0: 哎，他们说浴袍，他都学什么？你先听，
1: 就不是那几句子啊。
0: 就掐起九妈水嘛，是吧？啊，他说浴袍有两种类型，棉毛材质质地那种就是拿来擦身体的，啊，另外一种穿在身上家居用的。棉毛材质，棉毛，好的，棉毛。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好像劝也没有用，你干脆就买吧。哈，
1: 哦，反正也不贵，买吧买吧买吧。
0: 塞纳老年大学怎么样？想送妈妈去，她好内向。好内向肯定可以去一下了，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一般认为就是老年人不能太内向，因为你以后说话办事啊什么肯定都用得上。
1: 我觉得就是听起来很神奇的很神奇的一句话，就是说我要送我妈上老年大学。
0: 因为她很内向。肯定的呀，因为到时候
1: 妈妈说谁允许你去外面说我很内向
0: 的，真的，因为这样的，就是因为这样的老年人基本上我
1: 要本台立场。
0: 好了好了，开玩笑。
1: 为什么会觉得妈妈很内向？是因为妈妈平时也不太爱说话，
0: 哎，就笑死了。老年大学可好了，我妈妈特别爱。
1: 有社交活动，对，好像是。
0: 因为老年大学本身，它除了其实上课无非就是热闹一下嘛，
1: 嗯，
0: 然后呢，它最主要的点就是，我觉得是可以跟同龄人在一起
1: 打发时间，以及认识更多的同龄的朋友。
0: 对，因为你像，就是你像，就算是我爸我妈全在南昌的时候，他们俩也是分开分别上老年大学，
1: 嗯，
0: 然后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的，就有自己的朋友圈子。比如说，哎，今天有那个他老年大学同学组织去唱歌啦，
1: 啊，
0: 那个组织去看那个商场逛街了。哎呀，有一次天哪，我妈那个老年大学的同学带他一起去那个红谷滩看那个无人机。
1: 哦，
0: 就前段时间
1: ，OK，
0: 就是你看他就觉得说生活很热闹，
1: 因为他们
0: 好玩，
1: 比如说去上老年大学，比如说某个班。你就会发现说大家好像都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0: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有兴趣之后大家可能彼此的共同语言就会变多，
0: 对，所以
1: 然后比如说可能会玩在一块去。
0: 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老年大学他报名的话你可能
1: 要抢位置哦，
0: 嗯，抢位置
1: 很难哦，
0: 对，
1: 嗯，
0: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但我觉得
1: 他们说妈妈当时让你怎样学习，你现在就怎么样让妈妈好好的在老年大学好好学习，好好表现。
0: 不会要考试吧？有月考什么的，我真笑死了。另外还有听众，他说娜娜，你买那种多层纱布的浴袍特别舒服，洗完澡真的不用擦水，吸水性很好。好，我
1: 就
0: 买那
1: 种
0: 的
1: 纱布的浴巾一样吗？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嗯，
0: 因为我也有那种纱布的浴巾。还算是别说了，我跟大家读口播啊，没时间了，姐们。因为还是有好多听众有输入那个洗面奶这几个字，
1: 嗯，
0: 跟大家说一下关键词，就是969三个数字。
1: 对对对，因为这个三个数字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收到一个链接，直达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
0: 对，你就直接可以看到这一款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正装的这个链接的内容了。因为我们之前也给大家秒杀过小样，也推过正装，很多很多朋友都下单了。因为这款产品确实是特别的好，它山茶花洗面奶它保湿补水清洁，对吧？它是全能性的，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它的清洁力其实比较强，比如说你脸上有一些彩妆的残留啊，或者是一些平时的油脂啊，都可以被它洗干净。无论是干性油性混合性还是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都是很适合它的啊，可以放心用。然后这款洗面奶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泡沫特别的细腻，而且很丰富，所以稍微揉一揉的话，少量的这个洗面奶就可以打出很多泡沫。这样的话涂在脸上的话清洁力比较强，而且同时呢也不伤害皮肤。这款产品同样也是支持溯源的，品质有保障，用过的朋友都说特别的好，都舍不得用其他的牌子。所以趁着现在价格这么划算，150毫升正装市场价520块钱，今天我们直接朝台

0: 好物299直接两支拿下，
1: 嗯，
0: 299块钱两支150毫升的正装，这么划算，赶快给自己囤一囤，或者是给自己的闺蜜啊妈妈囤一囤，妈妈用这个洗面奶去老年大学当中去上课的话都是倍儿有面子的。哇，那个李姐啊，你今天怎么那个皮肤看起来这么好？哦，就是因为啊，就是因为
1: 李姐为什么
0: 对
1: 李姐倒嗓是不是？李姐最近
0: 差一点用男生的，因为我想有一些就是之间的差异，
1: 有些反差是不是？
0: 对对就是用了我女儿送我的这个，就是香奈儿山茶花洗面。香奈儿你听说过吧？就是做包包的那个品牌啊，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护肤线呐、啊，很好用的。
1: 我知道
0: 啊，
1: 然后就掏出一个包包挂在那边。
0: 你女儿没给你买啊？直接输入9693个数字就可以了。
1: 老年大学怎么是这个风气啊？
0: 我也是乱猜的。
1: 所以大家回复969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去选购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啊。
0: 嗯，他们说老年大学，我听的都笑抽了，在办公室憋笑的，我也笑死了。他们说妈妈很内向，我跟你讲，他们说老年大学这么火，以后不会要学区吧？他们说哈，说的我都想送我妈妈去老年大学，天天就知道打麻将，
1: 因为
0: 咱们这样不行。
1: 老年大学本身它的那个学位就比较有限的，
0: 是的，
1: 嗯、
0: 就学位比较有限。
1: 打麻将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不错的啦。因为不是现在也鼓励就是中老年人可以打打麻将让自己的思维更活跃一点。
0: 娜娜子你说南昌话还有精灵以前的小羊，听你们这些女孩子说南昌话的时候就觉得很可爱，会有这种萌萌的感觉。
1: 那你日常生活里面碰到生活里的其他的女孩子说南昌话，你会有这种感
0: 觉
1: 吗？
0: 这样的声音也会觉得很
1: 萌萌的吗？还是只是大家只是因为广播收音机的关系就是有自我美化了他们这些？
0: 不知道哎，我觉得
1: 日常很少听到有人会讲说哎，我身边谁谁谁哪个女生说南昌话好可爱哦，我没听过这种说法。
0: 就我觉得嗯，我觉得方言就是有它的独特的魅力，所以我就真的很喜欢方言。
1: 对，
0: 嗯，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东西其实你使用频次不高呢？
1: 没错啊，就是你的生活场景里这个东西出现或者是有、
0: 嗯、
1: 但是却很少用得到，
0: 直接发送文字的方式来就好啦。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回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1: 潮台969。潮台969，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
1: 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号码、啊、
0: 是的是的，创意装饰现在有在进行一个全新的江西家装的模式、
1: 嗯、
0: 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哎，就比如说你一步验收了，哎，把这步的钱付了就完事儿，水电合格付水电，泥工合格付泥工。
1: 对，
0: 如果不合格的话就砸掉重新去做，全部都是由公司来兜底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大家再也不用担心说哎装修十几万几十万的投进去，
1: 很怕
0: 真的好怕踩坑
1: 出现什么问题啊，到时候又很难解决
0: 啊
1: 等等。
0: 哎，比如说你已经付了50%的预付款了，那人家就对吧，你一旦不负责任你怎么办呢？
1: 所以这次我们的新的政策呢是把这个顾虑放在前面。
0: 是的，就是你提前把这个顾虑解决掉了。
1: 没错没错、
0: 啊、我们一步验收一步付款，如果是说你这个验收不验收的话，他对方也得不到款项嘛，对吧？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了解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典的活动，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块钱，而且签约就会送16大家具，全屋也给大家配齐，
1: 嗯，
0: 再享受直接有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
1: 是的，
0: 嗯，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确实已经在这个家装行业有29年的时间了，在全国有超过100家的门店，而且江西自有工人有2000多名，2万平的交付仓储，1万平米的定制工厂，不管是工艺材料还是施工，完全是自主可控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装修不踩坑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创意装饰，电话是88206222。
1: 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在你自己的生活场景里面有发现哪些东西。 好像是

0: 使用的频次真的很低吗？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有朋友他说，我妈
0: 怎么有招生
1: 广告啊？他们说欢迎报考我们江西开放大学老年大学，离广电很近，还得报考。
0: 是在那个以前的教育台附近吗？
1: 因为我有看到江西开放大学，我有看到这个大字。
0: 是以前的电大吗？
1: 好像是吧，类似、哦。但是开放大学它不是指的是类似于，有点像那种，
0: 它可能其中有老年大学部。
1: 哦，对。
0: 要报考哦。
1: 要考、啊。
0: 考什么内容哦？
1: 肯定要考喽。你看，现在你说学什么？你要学什么？
0: 我想学一下讲相声。
1: 要学讲相声。你别说啊，你还真别说，这好，这相声真是好，这个学科，你讲相声，你肯定要去考绕口令了，对吧？
0: 其实我都不知道他有些什么课呀，老年大学里
1: 有舞蹈，有模特，有非洲鼓，考非洲语言。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他妈妈那个之前在抚州东乡去过老年大学学练字学唱歌，很好啊，天天很爱去上课。后来来南昌我这边，我就到处给他找老年大学。爱西湖东这边我住了十年、嗯、最近才有老年大学，我给他送去上学。
0: 送过去，你们不要再用这样的词好不好？听起来真的很奇怪，
1: 很像小宝宝。
0: 对，
1: 哎呦好好笑哦大家。
0: 然后有人发了一个，昨天我在热搜有看到，就说那个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
1: 嗯、怎么嘞？
0: 就是他有不小心弄破那个凝珠，然后其中有东西溅到眼睛里，好像导致了角膜的损伤还是什么的
1: 啊。然后嘞，
0: 没有然后、啊、
1: 就要去那个治疗一下吧。
0: 对，他就是去治疗了，后来就是治疗，他跑了几家医院之后，然后发现还是有损伤。
1: 哎家人们，我已经找到那个1688的那个店了。哎你们听我说，
0: 你说
1: 就是这个品牌叫做济宁三点水，就是济南的济，
0: 山东的济宁。
1: 对、
0: 啊、
1: 济宁鲁肃，鲁就山东的那个简称嘛，肃、
0: 嗯嗯、
1: 的话就是那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个吧。就是杨幂演的那个素素的那个素、
0: 哦、
1: 就素人的素，就吃素的素。纺织品有限公司，济宁鲁肃纺织品有限公司。然后它里面呢是专门卖那个浴袍的，就是它是专门给那种很大型的厂商去做，
0: 你说给酒店或者什么提供的吗？
1: 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我就准备去买这个了，就是纯棉四季 A 类三层纱布浴袍、
0: 哦、
1: 我就准备买这个，才70来块钱、
0: 哦、这个应该还蛮舒服的、
1: 啊、对呀、啊、然后我就觉得说不用擦水。
0: 现在有一些酒店会提供那种纱布的，我觉得就比那个毛巾的要舒服。
1: 对，纱布的，因为毛巾有时候会有点那种不知道是什么扎的感觉还是什么、
0: 嗯、
1: 然后纱布的是越洗越软，哎呀小的极好啊，快去买一下、嗯、但
0: 是
1: 你们先买也行啊，就是买回来跟我说怎么样。有听众他说平时呢主要是选择穿连衣裙半身裙，很少会穿短裙或者是长裙紧身裙，就感觉这样在上厕所的时候更加方便。嗯，不知道娜娜喜欢平时穿什么类型的裙子哦？你是说短裙不太穿是不是？
0: 她其实裙子是这两年才开始偶尔穿一穿。
1: 对对对，因为年纪大了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就是体型好像有往下走的趋势、
0: 哦、
1: 我就穿裤子的话就觉得说哎，为什么臀大肌在那个位置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些。
0: 有个听众说不要再说那个非洲鼓了，我妈上了那个老年大学的非洲鼓，每一天都在打鼓，在家里把我吵的头都要吵晕了。而且因为他们要考试，然后我妈又记不住，就每天都要在家里练，我每天都要听到那个鼓点。
1: 不是，你要尊重老年人的这种就是他的兴趣爱好啊，以他的兴趣爱好来
0: 作为主要发展。非洲鼓没有静音鼓是不是？
1: 不是，你知道吗，非洲鼓它有一个点是在哪里、
0: 嗯、
1: 就是你除了只练鼓之外呢，它还得跟着音乐走。
0: 哦。
1: 所以呢在家里除了鼓声之外呢还要有音乐声，该晓得了噻，该懂了噻。
0: 我在家里多热闹啊，妈妈内向了、啊、该就热闹一点的、啊、
1: 那个老年大学来了，他说尴尬了，说惯了报考，我们有老年的啊，正常求学
0: 求学
1: 还有青年夜校都有啊。不用考试噻。
0: 好好去都去，管他什么老人、
1: 哎、
0: 老年的青年的全送去。
1: 就对啊，浴袍什么品牌、嗯、什么素，1688里面搜索济宁鲁肃，鲁是山东的简称，鲁肃纺织品有限公司。
0: 没有听到就去回听。好，我们节目要结束，我们下班，我要回家了。
1: 是是是，我等一下就先去把它买掉去。
0: 嗯，
1: 哎，到时候你们看了之后跟我推荐一下颜色，它那花色真的好丰富。好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0: 我是王晶，
1: 拜拜，
0: 明天见，拜拜。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时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你好，你上过
0: 电影
1: 《
0: 一闪一闪亮星星》，张万森计划在高考后向暗恋已久的女生林北星表白。
2: 你表白了没有？
0: 然而突如其来的演唱会事故让这一切变成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没想到的是，痛苦无助的张万森竟意外重启了这个夏天。
3: 为什么非要看这场演唱会啊？
1: 手册你看了吗？演唱会那天会有一个大月亮。
0: 再次回到悲剧发生前的林北星身边，而重启夏天的秘密仿佛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4: 我并不是回到了能够改变结果的过去，而是到了另一个
0: 剧版的遗憾。在电影的结尾也给了电视剧粉丝一个美好的答案，林北星的全世界就在他的身后。人生短暂，愿我们都不留下任何遗憾。
5: 我们这个夏天在做同一件事儿。
6: 一闪一闪

0: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息等您来拿，8820-6222 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 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地球。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嗯，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5: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6: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7: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在刘聪儿时的印象中，夏夜浩瀚银河中一眼能认出的就是北斗星。对于刘聪来说，北斗星也代表着家的方向，入夜安静的街道，潮湿的风，以及家人的等候。在外打拼漂泊，再苦再难都不怕的你，如果累了，那就回家看看吧。刘聪，回家摇，宁夏。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界，迷路在原地，忘记了多久没和家人联系，是受着孤独，一个人独处，一直向着猎物前进的猛虎。Listen, I was born to do this, 天生的 king, 生而为王这是我的命。黑他的肺，我从来不信，不在乎结果，我的毕竟权利。短暂的胜利不让我满意，飞哥的看法不放在眼里，我的王朝让我的简历，我的敌人就只有天地。

0: 我们因为梦想飘向北方，对着空气表演又怎样，没有欢呼声又怎样，我们有舞台就够了。
1: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2: 下一站南昌，
3: 老板给我们分我们的算计。
1: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7: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8: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9: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别丢了你的勇敢，别丢了。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4: 969
3: Number one，
4: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
3: 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

0: 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各位家人们，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咱们广电老品牌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了啊，这次力度那可以说是相当大。要知道创意跟咱们广电是10年的老朋友了，这次29周年庆专门给咱们朋友征集了38套样板房，记住喽，就38个名额。那您可问了，优惠这么大会不会套路啊？哎，我特意帮大家去探了点儿，创意为什么这么低啊？因为人家是真有实力，有2000多名自有员工，持证上岗，绝不外包，手艺有保障，还有20000平米的仓储，10000平米的定制工厂，直接从工厂送到您家，省掉了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更厉害的是，人家承诺零增项，合同是多少就多少，绝不装到一半给您加钱，而且呢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个点儿验收和再给钱双重保障，咱们老百姓装的踏实。选中业主呢还能享受集团工厂电台3重补贴，1万当3万，16大家具、客厅、餐厅、卧室一应配齐，名额38户，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88206322，882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等您来了。

0: 潮台969潮音乐。
1: 这是一首很矛盾的歌，词很丧，但曲很燃，十足的刺猬风格，被子健唱出了每个平凡人的欲望、挣扎和不甘。创作于刺猬乐队最困苦的一段时间，每个成员都处于人生的低谷，甚至面临解散的边缘。虽然主唱子健毛病像星星一样多，但是当他的音乐才华迸发的时候，就像太阳一样耀眼。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3: 当不了。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969，潮台 96.9。

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

0: 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潮台969，新鲜你的。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
1: 把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买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

0: 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4: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3: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4: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3: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5: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头脑的知识。
1: 人人都可以喝牛奶吗？牛奶含有充足的营养，但并非人人都享受得了。很多人一喝牛奶就拉肚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当人们还是婴儿时，都能够消化喝进去的牛奶或母乳，是因为身体内有充足的乳糖酵素。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肠道内的乳糖酵素会不明原因的减少，以致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因而便出现了一喝牛奶就拉肚子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乳糖不耐症。有科学研究证实，乳糖不耐症是种隐性遗传症状，具有这种遗传基因的人喝了牛奶只能消化部分的乳糖，其他未被分解的乳糖会在肠道内发酵，刺激肠道。不幸的是，对于这种症状并无好方法去改善。不过人们可以用奶酪、酸奶等作为牛奶的替代品，同样可以补充体内所需。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为他妈活白狗。I'm a go psycho、yeah. 划破了空气 by Rayleigh 出鞘的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你说装修害怕啥？
0: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0: 怎么个严格法？
1: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0: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1: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0: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1: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0: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1: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百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7: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8: Your music, your way.
7: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李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出大事了，他们把我给赖这球上。
0: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遁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1: 你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啦！
0: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2: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洞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
0: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2: 打开世报吧，让我这个全球磁定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乘着风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Coach包包今天

0: 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也是经过我们的多方的严选和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江西潮台969的官方微信潮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塞娜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2: You know what? Not even God can stop me. I like you. I'm a dead.
0: 谢谢到刚刚塞娜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装修了。现在装修呢大家都特别的谨慎，十几万啊几十万的投入，怕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任。那传统的装修呢是先交钱后施工，业主呢全程都是被动的。那现在呢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是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那这样的话呢是透明的一个装修方式，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公司都抵。那资金呢全部是掌控在自己的手上了，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难怪工艺和服务是更好，工人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呢完全在我们自己的手上。那创意装饰呢深耕到家装29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2万平方米的仓储，1万平方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恰逢呢创意装饰29周年，福利力度是空前的，交1万块钱抵3万块钱，直接立省2万块钱，签约就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万元的免费工艺升级，江西仅此一家。项目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电话88206222 88206222。创意装饰29周年，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

0: 1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高举右手大臂一呼。

朋友成群或是撒俩，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说好说坏应接不暇，把眼轻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超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超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5: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4: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6: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4: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7: 潮台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8: 969 Number 1潮台。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呵呵，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

0: 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谢谢塞娜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也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常会点头。
1: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步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透支翻厂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6: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7: FM 96.9，
6: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

0: 不是委屈，是我活着的证据。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Check it, check it.

0: 这一段你想怎么样
1: ？OK， 互动。
0: 啊？怎么互动啊？
1: 就是互动啊，拉，就喊，就是
0: 拉
1: 拉呀。

0: 9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也经过我们多方的比价，那同时呢也是严选的，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甜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下单。库存不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潮牌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3: 我回来了，
2: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1: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4: 96.9 潮男的知识。
1: 煮熟的虾蟹为何变红了？爱吃海鲜的人都有一个小疑惑，为什么螃蟹和虾米在活蹦乱跳的时候还是灰青灰青的，可是进了锅再出来就变成关公了？原来虾蟹的外壳中本身就含有一种颜色鲜红的色素，叫做虾红素。在虾蟹进锅之前，由于这种色素与其他色素混合在一起，难以真正显现出鲜红的本色。可是在经过烧煮之后，其他色素都一一被破坏分解，唯有这种虾红素可耐高温保存了下来。于是煮熟之后的虾蟹外壳中就只有鲜红的虾红素了。不过螃蟹的腹部是没有虾红素的，所以那里就不会变红。
5: 969 Number One 潮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火。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情绪很绷紧，我避免太伤感，我厌有失身份。天空有云，心。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翻厂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
7: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9: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0: 潮台969，潮台
11: 96.9。
12: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3: 潮台969，新鲜你的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信。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0: lover boy。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水管工马里奥和他的双胞胎弟弟路易吉在地下修理一条水管时。

0: 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8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my stupid heart.
1: Yo, yo, yo.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这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3: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了。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

0: 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4: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了。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下午的9:50，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点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为大家带来的全新福利。现在大家装修都特别谨慎，十几万或者几十万的投入，那么最怕就是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任。现在江西家装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什么是先装修后付款？简单透明，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公司兜底，资金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而且呢，创意的底气源自于他们的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直管的工人，20000平的交付仓储，10000平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那么现在恰逢创意29周年庆，福利力度空前，交10000可以直接抵30000元，直接立省20000。而且现在签约即送16大的豪华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0000元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所以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要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8820-632，8820-63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详情请咨询8820-632，8820-632，直接联系创意装饰就可以了。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回。

0: 9-9-9即可下单。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超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超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超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
0: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6: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7: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8: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9: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0: 969 Number One
11: 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

0: 陪伴。
1: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1: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1: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没按呢。
1: 耶，Hello，大家好，我是精
0: 你
1: 灵。
0: 不是在这待了2天了吗？
1: 那
0: 不会
1: 因为
0: 操作那边
1: 你那
0: 的。
1: 边是不按的，那边是直接推上去的。
0: 对，是那边
1: 我这
0: 操作
1: 边又
0: 习
1: 要
0: 惯
1: 按
0: 不
1: 又
0: 一
1: 要
0: 样。
1: 推，
0: 好久不见，各位朋友们啊，
1: 好久没有听见千玺的声音
0: 也就隔
1: 啦，
0: 了2、3天而已了。
1: 蛮多天嘞。
0: 隔了3天，然后呢，感觉过完国庆啊，然后再休了一段时间，感觉整个人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一下子就满血复活了啊。
1: 耶，969为什么又可以看到了？
0: 看什么
1: 你
0: 啊？
1: 没来的那2天，就是969输关键词之后呢，我们这边是收不到了。
0: 就弹不了那个
1: 对
0: 链
1: 对
0: 接出
1: 对，弹
0: 来
1: 不了，然后搞得我吓了我一大跳。
0: 啊。
1: 因为那天不是第一天那个你那个年休，然后我就说天哪，没有一个人回复。我
0: 上来就发现有这个问题是
1: 跟
0: 吧？
1: 你讲，吓得我要命，我想说甲方爸爸就要骂死我
0: 应
1: 了。
0: 该
1: 然后
0: 是
1: 我就
0: 那
1: 很
0: 个
1: 卖力的
0: 啊。
1: 在说这个，我说不可能吧？但是输错了的是可以看到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说不会吧？结
0: 弹
1: 果
0: 不出链接，
1: 第二天我有那个听一下早高峰，发现他们也有这个问题。
0: 去跟进了一下，
1: 悬一下的心就放下了，
0: 以为
1: 就
0: 自己
1: 吓
0: 出问
1: 死我
0: 题
1: 了。
0: 了，是吧？有一些关键词我们在后台弹出，然后现
1: 对，
0: 在应该是算
1: 现
0: 是
1: 在
0: 修复比
1: 又
0: 较
1: 开始
0: 好的，
1: 弹出。
0: 对。
1: 他说刚上车，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你们的声音喽。你好呀，
0: 哎，
1: 小苹果。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环境一下子没有适应，我感觉我们这个里面环境特别特别
1: 好
0: 热，
1: 热是吧？
0: 很热很
1: 因为
0: 热。
1: 跟大家那个汇报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近况，就是我们的空调坏了，然后可能坏了有一两个月了，
0: 对。
1: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修好，因为最近又天气变热了，特别是里面它那个不通风
0: 又
1: 嘛，
0: 比
1: 所以
0: 较
1: 就会，
0: 闷。
1: 对，会更热。
0: 我刚才有特地的去看了一下我们那个温度表，快30度了，里面
1: 真
0: 的
1: 的
0: 环
1: 假
0: 境，上面已
1: 的？
0: 经飙到29了。再热一点，
1: 天
0: 估计就
1: 呐，
0: 是30度。你像现在还
1: 不
0: 好一点，
1: 行哎，机器受不了哦。
0: 对呀，机器是受不了的嘞，
1: 对啊，
0: 人还可以稍微熬一熬，挺一挺。
1: 人大不了就是中暑了，
0: 最主要是机器哈，
1: 大不了就是在秋天中暑
0: 机
1: 嘛。
0: 器是不行的。
1: 就是，
0: 还有朋友那8+1喝多了，精神抖擞。你是说谁呀、啊？说靖远是
1: 当
0: 吧？
1: 然是说你了，
0: 对，
1: 你真是喝醉了你。
0: 对不起各位朋友们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
1: 哎呀，
0: 我现在准备开始戒8+1这个东西了，
1: 你戒不了一点吧
0: 我觉得
1: 你？
0: 挺好的，我已经戒了蛮长一段时间了。对啊，
1: 你前上一次喝才是昨
0: 哎，
1: 天，
0: 戒了
1: 你
0: 有
1: 跟
0: 一
1: 那跟我
0: 天，
1: 阿令一样啊！人家说戒了多久了？戒了一个晚上，
0: 戒了一天吧，差不
1: 戒
0: 多，
1: 2个小时。
0: 一天了啊，争取再戒一天，就第二天，戒了2天之后再考虑要
1: 你
0: 不要继续戒下去。
1: 最长的一个时间没有喝8+1
0: 我其
1: 是，
0: 实很长时间，我之前差不多有1年多都不怎么喝这个，
1: 哦，但是
0: 对。
1: 因为1年多的时候。有链接 哦，
0: 不
1: 我知
0: 是，
1: 道，你还说你喝8+1不是为了就是心中解一下心中的那
0: 那不
1: 个
0: 是，
1: 难受，
0: 那不是哎！你看，
1: 是
0: 很
1: 啊，
0: 少很少人会，比如说会一个人去喝8+1啊。最主要的
1: 一
0: 是，
1: 个人
0: 的
1: 的
0: 时候，对啊，
1: 不喝8+1，
0: 我是非常享受一个人喝一点的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要比如说稍微的
1: 两
0: 跟
1: 个
0: 朋
1: 人
0: 友
1: 一
0: 聚
1: 起
0: 聚
1: 喝
0: 会
1: 叫做
0: 啊。
1: 8+1。一个人喝叫做10减1，
0: 那不是，就是会有自己的这个，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乐趣跟爱好嘛。对啊，你如果这
1: 那你
0: 个，
1: 就别戒了吧，可以稍微喝一点。
0: 对，最主要的是一定要喝的时候啊，稍微保持一点自己的状态就可以了哈。
1: 是，
0: 而且一定要酒品好，各位朋友们哈。
1: 哎呀，不知道上次哪个人呢？
0: 我酒品很好的，
1: 不知道上次哪个人呢？
0: 啊。
1: 不记得自己的密码。
0: 我之前本来想跟大家聊聊看那个话题，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太合适。
1: 不太合适，在开车的时候说。
0: 对，就是比如说你喝
1: 喝大了之后，曾经
0: 有没有
1: 做
0: 那
1: 过
0: 些
1: 什么
0: 出
1: 样的？
0: 糗的事情？
1: 但是最好是不要发生。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自己的那个度在哪里。
0: 对，是。
1: 然后在外面的话，在外面也就是小酌，因为如果你劝酒的话，然后那个人有什么问题，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对，是吧？所以说，大家可能平常生活当中，小酌一点可以，比如说朋友聚会呀，或者跟同事啊、跟家人待在一块儿，但是尽量能咱们那个不喝，咱们就不喝嘛。
1: 那你没有那么严格吧？
0: 能尽量咱们不喝
1: 只
0: 就
1: 要
0: 不
1: 开车的时候不要喝就行
0: 开车
1: 了，
0: 是更
1: 开
0: 不
1: 车
0: 能
1: 之
0: 喝，
1: 前
0: 各位
1: 不要
0: 朋友
1: 喝
0: 们。
1: 就行了。
0: 好了，11:13了，欢迎各位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这个点位先有广告吗？我看一下。
1: 没有，要到1刻钟的时候才有。
0: 1刻钟才有是吧？
1: 对啊，
0: 那么
1: 那
0: 先给
1: 就。
0: 大家说说看话题喽。
1: 我以为你想要分享一下你，
0: 我那个事儿一点都不想分享，
1: 不是，
0: 那
1: 你不
0: 个。
1: 想分享一下人家结婚的喜悦吗？
0: 很喜悦啊，对啊，我觉得很开心，
1: 他们
0: 对。
1: 有，哦，不是你主持吗？然后
0: 是。
1: 你有说他们两个是怎么相遇的吗？
0: 我说了
1: 哦，怎么相遇的？
0: 他们就大概跟我讲了一下呀。
1: 嗯，
0: 他们相一年多啊，就是认识了解了一年多啊。
1: 你没有就是在现场，然后放一个很煽情的音乐，然后说的把双方都说哭了的那种。
0: 没有哎，我嫂子是那种特别 happy 的，
1: 哦，
0: 她就喜欢那种就是 happy 的感觉，
1: 比较轻松一些的。
0: 对，她不太喜欢那种就是比较 down 的一点的感觉。
1: 哎，他们只相遇了一年。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0: 人是介绍认识的，
1: 哦，
0: 对，身边很多人都是介绍认识的，
1: 介绍认识他要包那个

0: 开心。
1: 我觉得在人生这么重要的时刻，都怪你没有煽情。
0: 我觉得也是、
1: 我跟你讲哈，多说几句可能真的会哭出来。
0: 很奇怪，因为我之前参加的所有的婚礼好像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容易被感动到、对，哪怕是我那时候刚入职不久，然后我有一个、当时的一个同事结婚，
1: 仅仅是随份子的关系而已。
0: 对，但是
1: 你也被感动到，
0: 但他那个结婚现场我也被感动的哭了呀、对，然后后面我几个朋友结婚，
1: 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都是四面八方过来的，他说因为我们知道他那个对象哈，他老公不是一个说特别就高材生那种、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幽默，也不是幽默，就是很能够对逗他笑，就总是说一些烂梗，
0: 就是
1: 我们都觉得就是很冷笑话的，但是他就是我好龟龟是可以 get 得到的。
0: 对，
1: 然后他那个读双方那个誓言的时候，他就说了，就是什么开心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你总能够办到。然后他站住了，说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哭了。对，然后他们两个自己也哭得稀里哗啦、然后那个新郎就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纸，然后那个他就自己擦眼泪。
0: 他没有给他
1: 没有，然后新娘就说：“我以为你要给我。”就说你怎么自己擦起来了，
0: 这个就是我觉得还蛮有幽默细胞在身上的一群人嘛。对，有朋友他说婚礼现场有没有良缘，你在问我呀、
1: 他家长认为有，他认为没有。
0: 对，是这样子的。
1: 是，
0: 对，是。
1: 有的时候我也会在那个别人的婚礼现场，然后拿探照灯扫射一下。
0: 你还会去扫射？
1: 我会稍微扫射一下
0: 看一眼。对、
1: 对。
0: 哇塞，你知道还有一个环节很尴尬，我后面才知道。
1: 不是那个什么扔那个花球吗？
0: 不是，我以为这个只有在电视剧当中有出现过。
1: 什么？
0: 就是比如说你会，你的前女友或者前男友会来到现场。真的有，
1: 真的来了，
0: 真的来了。
1: 哪方的？
0: 男方的。
1: 怎么这样啊？
0: 不是他邀请的。
1: 那谁邀请的？
0: 是家里的亲戚。不是家里的亲戚认识
1: 啊。
0: 然后有一个是
1: 他真来了，
0: 来了。
1: 有一个，也就是说，不止一个，
0: 还带孩子来了。
1: 哦，那应该还好。
0: 对，是一点都不尴尬。
1: 都已经相忘于江湖很久了吧？
0: 我后面才知道是我哥哥跟我讲的。
1: 哎，这个是我的。
0: 他说：“我跟你讲啊。”就是他那天头天晚上那个，
1: 就在我大学的时候认识。
0: 没有，所以我觉得真的生活的环境比较小，尤其是在同一个城市里面，
1: 很容易碰到，
0: 很容易碰到。而且那个就是
1: 南方也不大哈，各位。
0: 那个就是我姑姑的，比如说这边的亲戚的女儿，然后后面他们俩认识了，我才知道哦，他们又有这个认识的关系在。
1: 哦，那你这样说的话，969我都现在都不敢乱说话，因为我那天又看到有认识的人在留言，
0: 对吧？
1: 我起码在这看到了两个认识的人留言，
0: 对吧？
1: 他们应该不知道我是谁，因为我们的关系不是很熟。
0: 对，哪怕是你可能在你在小城市，你认识的或者是前男友也好啊，或者前女友也好啊，你这个超过五个人，超过3到4个人，你们差不多就会相关的认识，对吧？我那天
1: 跟你说了让你去认识比尔盖茨吗？你真的是。
0: 我那天还有一件事情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那天有一个朋友他认识王金。对，就是金哥，现在我们的早高峰的主持人。
1: 你不用这样说吧，他的知名度
0: 知名度很
1: 大
0: 的，
1: 多了，
0: 他平常都有认识他，你知道吗？
1: 你不如把我介绍一遍吧，你还介绍他。
0: 我那天去那个跟我哥哥的朋友那边，然后呢我说那个，他说哎，这是你老弟哦。对，然后你
1: 是老弟。
0: 但是我哥哥就这样介绍我的，这是我老弟。然后呢我就跟他们做个自我介绍，说了都搭一圈搭一圈。
1: 你然后你说你是969的主持人，他说
0: 我没有，
1: 我
0: 说
1: 我不知道你，我只知道
0: 王金。他是我说我是在哪儿工作嘛？他说哎，
1: 你说你在那个电视台工作，然后说那你认不认识969的主持人？
0: 不是，我说我是在电台工作。他说那你应该认识王金对不对？我说王金呢，我肯定
1: 认识，
0: 对，
1: 不止江西台的认识，南昌台的
0: 都很多人认识。对，我说已经火到这个地步，他
1: 是
0: 没有，他的闺蜜是他的好朋友，对，
1: 王金的闺蜜，
0: 那个女生的闺蜜是王金的好朋友。
1: 也是星期周的。
0: 然后我说哇塞，我说这个圈子太小了，就你可能真的超过2个人或者到3个人，你们可能之间就差不多会认识这种情况。对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回去一趟啊，或者感慨身边人聊着聊着都会有一些共同认识的朋友嘛。
1: 哦，还有人问呢，还说嫂子闺蜜不是单身吗？
0: 嫂子闺蜜是啊，怎么了？
1: 对你来说也不是良缘是吧？
0: 对我来讲我也不会去涉猎这个范围。对，
1: 既然用了涉猎这两个
0: 词，对啊，我应该也不会涉猎到这个范围。
1: 他嫂如果是他嫂子的闺蜜，应该是比千玺要大几岁的。
0: 对，是我哥哥比我大6岁，我嫂子比我大。
1: 千玺很介意比他大这个问题。
0: 我嫂子比我大3岁，她是一个是93年，一个是96年的。然后呢，有想过，就是家里人有想过。
1: 千玺好

0: 他又不能够年龄大，又不能够个子矮，还不能够长得不好看。
1: 我得、哎、
0: 这辈子就这个样了。我跟你讲，
1: 我要求比较高，各位朋友们啊，没办法。
0: 哎呀，
1: 是吧？
0: 为你点上一首《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
1: 。有的时候这个要求会比较高一点了。嗯、好了，我们接下来要开始话题了，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参与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东西已经贵到不想买
0: 啊？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我最近说一个这个，大家会不会觉得我特别的穷？
1: 什么东西？
0: 沙发。
1: 沙发已经贵到不想买了。
0: 我以为就是那种两人位的沙发，因为我打造的房子呢是准备本人一个人，就是单身的那种小居室的。
1: 他也是要求很高，我跟你讲。
0: 我没有要求年龄，比我大比我小都可以。
1: 他要求身高、啊、
0: 我可以大到十岁，
1: 身高2米左右就可以了，我跟你讲哈。
0: 姚明啊，
1: 一定要找2米的，
0: 太多了。然后，
1: 好，你继续说啊。
0: 然后呢，我就以为两人位的沙发，它可能2-3千到3-4千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我最近看到有1.8米到2米的那个沙发，你只要在网上看稍微好看一点，都要奔5-6千。我觉得好贵啊，
1: 算便宜吧？
0: 怎么这么贵？不是纯皮的，是布艺沙发。
1: 也算便宜啊。
0: 耶、yeah, ，看不出来你蛮有底气的吧你？
1: 不是我，
0: 我真的以为就是那种布艺的沙发，差不多3000多就够了。
1: 我是那个回去我去看了一下我哥哥那个新家，然后呢他也是毛坯全装，装完之后呢，我那时候就特地去问了他所有的价格，而且装得很好那种、极简风那种感觉。然后呢，130来平，140平，大三房。
0: How much？
1: 你
0: 说
1: 他们都听清楚，
0: 你说太小声，我都没有听见。
1: 我问他，我说你最后装修花了多少钱？没花多少钱。
0: 哦，
1: 对，我说还可以。
0: 那你有没有指着那个沙发问这个多少钱？
1: 我问了，我看到哪儿我都问多少钱。我说这个东西多少钱？那个东西多少钱？这个东西多少钱？我都问了一圈。
0: 你表哥说给你一份报价单。
1: 我说我去询价来了，真的，我看到的目击所知东西我都问了一圈，什么沙发呀、茶几呀、打柜，他们家打了好多柜子。
0: 他沙发多少钱？
1: 他沙发就是这个数。
0: 可是他沙发是木头的吗？
1: 皮质的。
0: 那就是啊，皮的肯定要这个数啊。
1: 对，所以我刚才说那个，
0: 皮的我跟你讲，它稍微好一点都要上万呢。
1: 他那个就是，而且沙发还挺大的，还有按摩功能。
0: 那人家这个数很正常，我两人位，我跟你说，一般三个人的差不多就是要到两三米了，两人的就是1.5米到1.8米，最多是2米。你到时候接触到你就知道了。
1: 我反正都询了一圈价，我稍微我把该问的东西都问了一下。我说哪个东西你觉得自己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真的算是比较贵？
0: 你觉得很花钱的？
1: 对，有一个地方它确实花的比较大的钱。
0: 是吗？
1: 它的厨房的改造花了比较大的钱。
0: 哦，
1: 对。
0: 它不是毛坯吗？
1: 对啊，它厨房上面
0: 改什么造啊？
1: 它厨房上面打了一个那个，我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是个什么东西。哎，那个好像是那个东西叫凉霸，对，
0: 就是那个
1: 吹风，吹冷风，
0: 对，是，
1: 对，吹冷风
0: 是。
1: 然后他们家全家那个全家都是那个中央空调嘛，
0: 哦，
1: 但是那个凉霸跟那个又是做的区分开来的，
0: 是的，
1: 对，你就相当于在那里要独立装一个这个东西。他说这个东西花的钱比较多一点，
0: 还要做，他要做一个那个吊顶嘛，然后要走电上去，有朋友就跟你这个应该懂吧？他说相片纸现在很贵，
1: 相纸啊，对吧？我以前玩拍立得的时候，我就买了很多的相纸。
0: 他现在只需要拍立得要相片纸，其他是叫胶卷啊。
1: 对，那种是胶卷是吗？一张
0: 相片纸现在多少钱啊？
1: 一张差不多均价是5到6块钱左右。
0: 哇，
1: 对，
0: 而且这个它是不是要那个及时用掉？要不然你保存不好的话会受潮，
1: 而且
0: 又用不了了。
1: 有的相片纸啊，你还有的时候容易出现那种就是成片率不高，比如说你拍10张
0: 毁掉了，
1: 对，有可能有的会过曝啊，或者那个拍出来它没有效果。一张相片纸只能摁一次快门，摁了之后那张比如说没有成像，你也不能再拍了。
0: 那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好吧。
1: 我以为你们玩
0: 了，你要科普这个，
1: 没有玩过这个东西啊，很贵的。
0: 但是就是那只能怪你的技术不好吧，不能怪相片纸吧。
1: 我前段时间在看那个恋综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那个拍立得，然后我又想买一个了。
0: 你就说到恋综，那个谁上了恋综？哎，一个明星，
1: 谁呀？
0: 赵奕欢。
1: 哦，我知道那个，我刷到那个片段，37岁
0: 嘛，我也刷到了。
1: 对啊，
0: 说没人要。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说话？
1: 哦，对不起，又有朋友他说情商太低了，
0: 真的没有想到哎，没有想到他会去那个上恋综，
1: 没有人对吧？
0: 没有人介绍，
1: 对。
0: 然后他就去恋综，
1: 也是说他在
0: 也没有人选，
1: 在恋综里面没有人选择他，
0: 我觉得是会有一定的压力的。
1: 对啊，跟明星谈恋爱，
0: 对，明星。

0: 好你愿意
1: 吗？你要看是谁，我跟你讲，他有没有一米七啊？他年龄有没有比我小的？
0: 哎、好过分！然后我朋友就说：“千玺这个悄悄话说的一点也不悄悄，大家
1: 都
0: 知道是多少钱
1: 了。”对啊，你都没听到。
0: 他说第一次你们就听到了吗？然后我朋友就说：“以前是五，
1: 说相纸那个价格
0: 啊。”他说：“现在要10块钱以上啊！”
1: 啊。
0: 这么贵啊，
1: 我就搜一下那个特别出名的那个相纸。
0: 然后还有朋友说，他说白边相纸7块多一张，现在6块多一点。
1: 我、哦、对，
0: 哎，如果真的有6块多一点，那个朋友你在他这买。
1: 我之前还看到过那种就是做的特别漂亮那种相纸、
0: 嗯、
1: 就它边上哈，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花纹呐、啊、
0: 哦对对，我也看过，
1: 对，那个拍出来还挺好看的。
0: 我的相纸，我当时买拍立得的时候就还没有那么贵嘛，然后我的相纸到现在都没有用完，估计是用不了了。我连拍立得都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1: 哦，这个比较贵耶。
0: 什么？
1: 就是这种带彩色花边的。
0: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不是特别的实用吧，因为白边不就行了吗？
1: 涂鸦的还稍微便宜一点点的。
0: 我们当时去那个香港迪士尼的时候就用这个去拍了、
1: 嗯、
0: 然后碰到一个大哥，他是亚洲人，具体哪个国家不知道，后面他帮我们就是拍嘛，拍完了之后我就跟我朋友拿那个相纸，因为电视里不都是要甩嘛、
1: 嗯、
0: 后面他特意用英文告诉我们说
1: 不要甩
0: no
1: 你捂一捂就可以了。
0: 他就说不要甩，要不然那个成像会反而有问题，
1: 你要自然等他那个成像，是不是、
0: 嗯、
1: 我前两天就看到这台那个拍立得，
0: 嗯，
1: 我准备如果是我生日的时候我就送自己一台这个，就是这个很漂亮，这个拍立得。
0: 你们里面有人拍呀、啊、你拍谁啊？自拍？
1: 我也不会自拍，要拍自己家小猫吧。
0: 哦，
1: 对，就是这个，但是它有点贵。
0: 那你那个飓风影音的
1: 会员呢？
0: 对呀、啊、那不是白买了吗？
1: 他那个就是手机上，
0: 对啊，他拍出来不就是类似于这种效果。
1: 相纸是实体的吗、
0: 哦、你还是比较喜欢那个看实体的。
1: 对，实体的相纸、哦、
0: 这个价格、
1: 啊、
0: 我可以帮你众筹200块。
1: 不便宜，我之前买拍立得可能就是400块钱500块钱左右、
0: 啊、
1: 然后我最近一看我这拍立得好像都不便宜，
0: 而且当时就已经有闲鱼了你知道吗，我们买拍立得的时候、
1: 嗯、
0: 然后那个拍立得呢就是我的好龟龟，就是那个结婚的那个好龟龟，当时我们一起去的、
1: 嗯、
0: 他在闲鱼上买的，他说他是比较便宜的价格买，我说那、嗯、有多便宜，为什么会那么便宜、
1: 嗯、
0: 就已经有现在卖东西的那一招了，年会的时候抽到的礼品，但是我不想用，然后我就把它卖出来、
1: 哦、就是有的朋友他可能参加年会抽到那个礼物，是不是？
0: 你说在10多年前这种话好像是可信度比较高的、
1: 嗯、
0: 现在你再说比如说买一个奢侈品包包是年会的时候抽到的，你就有点不可信了。
1: 那确实哈、啊。
0: 有朋友说，经理我跟你讲，我最近打算把家里大沙发都丢了，换成三个单人沙发，就是那种猫抓皮面，可以360度旋转，还可以摇，还可以基本完全到哦、放倒
1: 你
0: 是不是看错了？看成倒
1: 带
0: 了，
1: 倒
0: 带
1: 了，对，
0: 带腿拖的，还有带电动按摩，坐起来可舒服了，才几百块钱一张，自己舒服就可以了，不要为一年难得有几次的客人花那么多钱。
1: 沙发没必要买那种连体的，是吧？
0: 你发给我看一下。
1: 嗯，
0: 对，不是，主要是我们家还有那个我爸我妈，他们有的时候会过来做客。
1: 哦，对。
0: 还是要为了，可是我那天坐了一下1.8米左右的双人位的沙发，我跟我妈两个人就挤在一起，
1: 就太小了嘛。
0: 对、
1: 嗯、
0: 后面我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最好要买一个还是要2米以上的。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平躺下来。
1: 嗯，对啊，
0: 躺在沙发上的概率不多。
1: 我也有
0: 想过说要买3个单人的。
1: 我比较喜欢躺沙发上睡、
0: 嗯，
1: 就是我宁可躺沙发上睡，我也不想回房间睡。
0: 快发给我，快发给我！
1: 我问一下那个朋友，那个沙发的链接是哪一个，
0: 嗯、
1: 对不对？
0: 然后朋友就说我强烈推荐拍立得机皇 mini 90。
1: 我先搜一下这个价格是多少啊？
0: 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拍立得成像不都差不多吗？
1: 他那个朋友挑的这个比我更贵呀、啊，大哥。
0: 哇耶！
1: 他这个快2000多了。
0: 大家都是有钱人。
1: 2000多一个拍立得，我都可以再加点钱，我买个数码相机了。
0: 哦，大家可能有点忘记我们今天说的是什么？有什么东西贵到让你觉得不想买了？
1: 对，是的、
0: 嗯、
1: 有没有哪些东西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价格太高了啊？太高了，可能真的导致你完全不想去买。
0: 我前两天有看到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平常可能会在那个地方买一些东西的地方。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
1: 你说是啥？
0: 听到了吧？
1: 我没
0: 听
1: 到
0: 啊。
1: 你按了我也没有，我这边也听得到啊。好，我给你3秒钟啊，3、2、1，快说。
0: 然后你
1: 家东西确实比较贵，我说实话。
0: 对，然后你知道我上次看那个垃圾袋多少钱吗？30，我为那个垃圾袋花了30多。
1: 我今天刚去那儿买了一个香蕉，哎，
0: 嗯，香蕉多少钱？
1: 20块呀，对呀。
0: 多少？多多 多少橡胶？20块？
1: 一把差不多有10个不到吧，7、8个8、9个左右吧。
0: 不知道大家知道盒马的香蕉那个9.9块还是多少钱一提的，它是多少个呀？20块好贵啊。
1: 20块钱。
0: 我上次看那个垃圾袋不都是那种1-2块钱就可以给你好多的嘛、
1: 啊
0: 嗯、最多就是4块钱还带加厚的。
1: 对，
0: 它竟然是30多。
1: 可乐3.5，雪碧4块。
0: 可乐3块。
1: 3.5。
0: 3块。
1: 3.5。
0: 我每天都买。
1: 我每天我去他们买那个瓶装那个3.5啊。
0: 没有啊，我是买听装的。
1: 我听装原价2.5块，哎，你想想看。
0: 不，涨价了，从去年开始涨的。
1: 那
0: 它
1: 那个可乐3.5
0: 也是这样卖的，
1: 是这样涨的，是不是？
0: 嗯，瓶装很早就，后面它都是一样的，
1: 就它的浮动价格可能会在5毛1块左右。
0: 我没有看到瓶装的，我只看到听装的。
1: 然后二楼那个冰箱柜里面第一个就是瓶装的。
0: 哦，
1: 啊，
0: 但是瓶装的它气不足，所以我很少买瓶装。
1: 所以我每次都会看到它。
0: 会喝可乐的朋友都知道要喝听装的。
1: 我每次都会去看它那个价格，你最后给我输的是多少钱啊？
0: 哦，
1: 有朋友他说，什么相机内存卡128G 的从70多涨到了200多，因为现在内存卡比较贵嘛。
0: 嗯
1: 嗯，
0: 真的好贵。
1: 对。我们家还有一张128G 的那个卡，我到现在还没有用。
0: 可是我那个放监控里的那个卡倒蛮便宜的，
1: 那种小卡，
0: 个位数、十位数就可以买到。
1: 还有朋友他说手机，
0: 哦，iPhone Duo，
1: 还有3天它就会发售，对。
0: 真的，我跟你说，
1: 起售价是15999。
0: 我有在看说那个多少分期的那种，算了。
1: 我本来
0: 算了
1: 那时候真的有点对这个东西比较心动的，
0: 嗯，
1: 后面看了一下价格觉得太贵了。
0: 我想等我身边有第一个那个吃螃蟹的人看看他用的怎么样。
1: 嗯，我也是
0: 不知道在我们这样的消费的地方
1: 好像是没有的，
0: 能不能有看看早高峰的人有没有这个。
1: 他们俩好像不太对数码产品感冒，
0: 不太换是吗？
1: 对，他们对数码产品没有那么感冒，我觉得。
0: 嗯，
1: 还有朋友他说我以前真的年会中过2个华为的车载无线充电，闲鱼也是这样卖的。对啊，有的朋友他可能中了一些年会的礼物不想要，所以他就会直接挂在闲鱼上面去卖掉嘛。
0: 嗯，你这个是正儿八经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好多人就是会用这个做理由，说什么那个护肤品也是，然后那个包包也是，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说那个前男友送的戒指啊，那个手表啊，他说我不要了，我就低价卖掉。
1: 但是你的
0: 还有还有那个我怀孕了，然后就不可以用那个某某的护肤品，他又低价卖掉。
1: 嗯
0: 嗯，现在有各种，
1: 但你会怀疑他到底是真假？
0: 哇，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你都分不出来。
1: 是有朋友他说2个秋月梨40块钱买的时候，吓我一跳，水果的价格对吧？
0: 2个耶，
1: 嗯，
0: 1个20块钱会不会有点太贵了？
1: 秋月梨应该就这么大一点点吧？
0: 秋月梨是本身就很贵的品种吗？
1: 我去搜一下看啊。我最近发现买水果有一个便宜的渠道。
0: 还有朋友就说什么渠道，还有朋友说路边烧烤摊贵，他说没电租不应该便宜吗？我上次也发现了，就是因为他们贵后面开了店，哎，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我们那个台门口对面的
1: 那个已经开始开店了。
0: 对，我说哎，最近怎么没有看到他们在这边摆摊了。
1: 哦，
0: 然后我朋友就说，他说因为那个城管说不可以在这边摆，
1: 然后开店面，
0: 因为那个烟太浓了。
1: 嗯，
0: 还是说不要在这边摆，结果他们就在煤炭大院那边租了一个店面。
1: 嗯，
0: 就开起来了
1: 一个小店面对吧。
0: 嗯，对，
1: 烧烤价格确实有点，有的地方比较
0: 有的是会贵一点，
1: 就像有的很多朋友会觉得吃水煮有的地方价格也会稍微高一点点，对不对？还有朋友他说2个哦，好看的花盆也很贵，舍不得买。
0: 嗯，
1: 后他说，等一下我转文字看一下哈，好看的花盆很贵，舍不得买
0: 就没了。
1: 嗯，比如说你喜欢的一些盆景啊。
0: 哦，
1: 这种植物啊，你需要一个好的花盆啊。
0: 他上次有，
1: 对对，
0: 好像有说他们群里买的一些东西，什么土啊那些东西都很贵。
1: 对，都很贵。有一些东西大家可能生活当中接触的比较多，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价格真的在一路的升高。所以说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东西真的会觉得特别贵，已经贵到不想买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
0: 双11快到了，大家有没有去蹲那个什么李佳琦或者谁的直播间？
1: 我准备蹲一下猫粮。对，
0: 但是他们家卖的猫粮会正好是你要买的吗？
1: 我不打算蹲李佳琦的猫粮店。
0: 哦，有人是专门卖猫粮的吗？还是
1: 我就是看那个品牌，然后他双十一的时候。
0: 哦，你就是去官网买。
1: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
0: 那你不如蹲一下拼多多。
1: 拼多多啊，
0: 拼多多会有的时候会有便宜的。
1: 可是我怕买的是假的嘞。
0: 嗯，他也有那种，但是我就不知道你的，因为我买皇家它是有扫码的。
1: 嗯，
0: 它你只要那个东西它能扫码，能二次，就是它有双重验证，你2个都可以验证到，那就是正品。
1: 看到我之前我们家猫吃的那个猫粮，有的比如说买到假货，它里面是没有那个什么干燥剂啊，或者没有那个什么防腐剂那个东西在的。
0: 啊，
1: 对，
0: 我从来都没有看过里面有干燥剂。
1: 有啊，这就是一个小袋，
0: 我都没有。
1: 对，然后呢，我当时就是 找哪一家靠谱，后面找来找去只能发现就是官网
0: 会靠谱一点。那老板不会跟你说批次不

0: 不一样，所以里面有的有，有的没有。
1: 不会，他就是说正品才会有那个。如果是假冒，
0: 那这个作假做的也太低劣了吧？这
1: 个
0: 都没有，
1: 而且差价很大。正常，比如说那个多少克来的，1.6公斤吧，
0: 啊、
1: 哦，就是、三斤装的，可能就是150到160。
0: 嗯，
1: 有的便宜的地方可能68块钱就有一袋。
0: 哎，
1: 我说这个浮动价格差太多了，我说都不知道选择哪里去买。
0: 有朋友说手机啊，确实是越来越贵了。我刚换了华为的折叠屏，支持国货。
1: 嗯、华为的哪一
0: 款？哪一
1: 款？你说是那个 Pura 呢？还是就是那个 Pure X，
0: 就是它是怎么折叠的？你的那个
1: 还是那个什么 Mate
0: 三折叠怎么折都有面。
1: 我那天真的去华为那个店里面看了一下那个 XT2、
0: 嗯、
1: 那个 G 型折叠的三折叠、
0: 啊、它
1: 真的很漂亮。
0: 什么型？
1: G 型折叠。以前那个不是 Z 型折叠吗？
0: 哦哦，
1: 它现在那个新款它是 Z 型啊、G 型折叠的 ABCDEFGG 对 G 型折叠，
0: 你那个发音又像 G 又像 J。
1: 对，然后那种折叠哇好漂亮，然后他还有说那个面上是什么什么丝绸啊，什么什么工艺啊。我说价格多少钱呢？看到价格之后我就被劝退了。
0: 哦，
1: 好像是多少上万，12999好像是。
0: 有朋友就说前两天我去店里看了一下笔记本电脑，真的好贵啊，10000多，而且还是集成显卡。
1: 嗯，
0: 对啊，我们一般都说独立显卡会好一点嘛，
1: 对吧？就是现在可能价格会稍微高一 点，
0: 主要是那个内存涨价涨得很厉害、
1: 嗯、
0: 然后那些芯片啊那些东西，所以现在这个电子产品都好贵。
1: 哦呦，还有个朋友他说好像现在汽油涨价也比较快。对，跟大家说一下，15号会有一个那个价格的浮动啊。15号好像是会降价，降9毛。
0: 哦，降价是
1: 降9毛吧？好像是啊，不是降9毛，
0: 降到
1: 1.5毛还是1.2毛，好像是95的油、
0: 嗯、
1: 然后就是你加满一箱油，还是加满一箱油你可以稍微省个8到9块钱。
0: 哦，
1: 对，现在油价也比较高嘛。
0: 有朋友说猫粮，到时候我给你们方案啊，去年我也做了。我现在呢那边的猫是在吃皇家的
1: 湿粮，
0: 不是那个叫什么呀，皇家的室内就是阴27，然后我自己的呢在吃减肥粮。SAT 什么东西的，
1: 自己稍微吃的差一点要减肥是吧？
0: 不是吃差一点，他吃不了正常的猫粮，他只能吃减肥粮、
1: 嗯、还有朋友他说哦，黄金对不对？可能价格也会稍微高一点点。
0: 哎，黄金它价格低的时候我也买不起啊。
1: 对啊，这个东西可能离自己的，
0: 他说去年18000的现在涨到30000多。哎，前段时间不是金价稍微降了一些吗？
1: 嗯，对，所以你要看自己啊，有需要的话自己入手买一点就可以了哈。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就是你会觉得哪些东西真的是贵到不想买，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
0: 有朋友就说，他说那个他的10099拿下了18 Pro Max 银色。
1: 10099，
0: 嗯，
1: 10000099，
0: 开玩笑，10099。
1: 18 Pro Max， 对，好像就是正常的价格是这个。
0: 是吗？
1: 对。
0: 他说就是我们刚刚说闲鱼的那个，他说是假的，他女朋友买了一个。卡斯、
1: 嗯、
0: 卡诗还是卡斯，
1: 卡诗
0: 他说也是说怀孕。现在真的我跟你讲，网上那个说不清楚。
1: 嗯，
0: 好了，我要提醒你一下，
1: 我们有广告。哎，
0: 是的，
1: 对，我们这个里面还有个广告，本来说13要说的，到现在还没说。
0: 哦，跟现在有朋友就说，他说现在地摊小吃都不便宜。
1: 对，是，尤其你逛小吃街去逛夜市的时候，你以为价格会稍微划算一点点，其实现在夜市的价格也比较贵。
0: 哦，他有朋友说那个10099是拼多多的卖价。还有人说那个他的手机是宽阔屏，还有人问千玺婚假就休完了。
1: 我没有休婚假。
0: 嗯，
1: 我都没结婚上哪儿休婚假，
0: 过去了女方没看上吧。
1: 然后就
0: 回来了，
1: 然后就不婚了
0: 没接
1: 着。好了，这个点位就给大家说，
0: 白带了身份证。
1: 没有了，就给大家这个点位说一下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要带的东西哈。这个东西其实价格还比较划算。
0: 嗯，
1: 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一款是很多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的一个热门的，我们的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乳150毫升。这一款呢是非常非常我们超受欢迎的香奈儿这个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的正装。这个洗面奶之前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都推荐过给大家哈，而且秒杀过他们的小样，很多朋友都下单了，也是咱们商城的爆款。官网上一支150毫升正装的香奈儿山茶花要520块钱，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的价格是299元，你就可以到手两支啊，两支正装150毫升的就可以直接带回家，品质有保证。然后呢它打开盖子的一瞬间是有那种非常清新宜人的山茶花香，让你一整天，我们这个里面目前还没有闻到啊， 让你一整天的心情都格外的愉悦。而且呢，它的清洁能力非常强，它是一款集保湿、补水、清洁于一体的全能型的洗面奶，用上去就能感觉到它强大的清洁能力。无论是你脸上的这个彩妆的残留啊，还是平常的油脂啊，甚至是毛孔里的脏东西。

0: 都能够被它洗得干净。所以说呢，无论是干性皮、油性皮还是混合性的肌肤，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都可以来放心使用。今天是299，到手两支，原价啊可能一支150毫升的都要520块钱，我们今天是299，到手两支150毫升的香奈儿正装的山茶花洗面奶。如果你喜欢的话，直接来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然后在商城当中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这里面好像没有广告了哈，但是我们这里面有个硬广告，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一万抵三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万平定制工厂制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超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超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超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超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

0: 下午的11:4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我们先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觉得哪些东西现在越来越贵，然后已经贵到你
1: 贵不贵呀？
0: 啊，我以为你刚才讲的是闽南话，哇，赶紧讲！
1: 我说怎么这么贵啊？
0: 有没有哪些东西你会觉得现在好贵啊？嗯，觉得已经贵到不太想买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说山茶花洁面乳，你要回969才行啊，这位朋友。
0: 我们商城里的所有的东西，大家一定要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
1: 969。
0: 对，进入商城的方式就是回复关键词969，然后呢就可以点击我们的链接，大家在链接当中可以来直接挑选你喜欢的东西。
1: 那位朋友他说10999才是正常的价格，10099是便宜了900啊，千玺。
0: 哦，你们还在考虑买 iPhone 18呀？
1: 但是也有一个人他说他以前是卖电子产品的，但是呢对买手机不感冒哦，从智能机出来开始，手机只买1200元左右的，用3-4年
0: 啊。1000多块钱的手机，
1: 那1000多块钱的手机它内存是多少呢？它有的时候现在好多人用手机，因为有的人只用那个基本功能的话就够的，嗯，但是像我们这种要拍照然后那个录音还要剪视频的话，
0: 你要用好一点，
1: 就不会贵。嗯，不是就会被你带走了。
0: 你就会不够
1: 那个内存。
0: 我前两天刚看到那个18 Pro 好像是有那个价格优惠，它现在是9199，好像是就是有一个那个900块钱的那个优惠吧，好像是。但是他那个优惠我看一下他是怎么来获得的哈，好像是说什么类似于什么免息之后才可以获得那个优惠价，好像是。
1: 有朋友我就说一下，我刚刚有说吗，鸡蛋好贵
0: 哦。
1: 鸡蛋现在多少钱啊？
0: 很久没有逛超市了。
1: 我只知道那个叫什么黄天鹅是不是，嗯，那个即食蛋。我最近去买了盒马的，就是88VIP， 它可以用88块钱去买盒马的那个会员嘛。嗯，然后买了盒马会员之后，它会返3选1还是4选1？其中有一个选项是你可以花1分钱，然后就买到，嗯，就可以买到这个黄天鹅。然后我们也看了一下，那个价格应该是30来块钱。嗯，所以当时就我们家就选了那个，也就是说开卡只用了50。
0: 50块钱，
1: 对对对，
0: 就可以获得那个免费的鸡蛋。嗯，
1: 你看刚刚是不是分心了？那查手机多少钱？是不是
0: 查那个华为多少钱？
1: 开卡就是，哦，本来是88的，然后他给了你30多的鸡蛋，就
0: 是
1: 说你50来块钱就把这个一年的 VIP 的卡开了。
0: 啥卡？那个是
1: 盒马的会员。
0: 啊，
1: 你知道盒马的会员有什么用吗？
0: 我不知道啊，每次我们去消费的时候他都让我开那个卡，但是我没有一次开过。
1: 哦，你开那个卡也是实实在在有优惠的，但是好像是让你开，要你要开一个信用卡还是什么东西，就是他有人在推销。
0: 哎，我跟你讲，有一次真的，我当时是在那个盒马的时候买了一盒那个车厘子，
1: 嗯，
0: 然后是某某某银行，他说你办那个信用卡的话，这一盒车厘子就免费的，就是相当于有一个那个代金券，比如说100多，你可能那个买那一箱车厘子的话，可能就花个20来块钱左右。嗯，哎，我当时就办了那张卡，薅到了那个羊毛。
1: 那你最后办了盒马的会员没来？
0: 没有办，
1: 没有，
0: 没有办盒马的会员。
1: 那你那个信用卡现在就没开？就
0: 开了，但是一直没有用。
1: 会有收年费吧？你不要，
0: 他会收年费哎，他会收哦。
1: 那不行啊。
0: 然后他说你过一年之后就注销掉就可以了。
1: 那一年的年费怎么办？就刷那一箱车厘子就够了是吧？
0: 对，刷那一箱车厘子。哦，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上一次去盒马买的时候，我当时可能采购的金额比较多，我到现在也觉得逛超市的价格会越来越贵。我本来我就
1: 采购那么多，你应该走我这边。哎，盒马是没有积分的吧？我看一下，
0: 盒马好像是没有积分的。对啊，
1: 我看一眼啊。
0: 我现在盒马先生那个，我看一下，他能不能看到自己在里面消费了多少钱？
1: 说到盒马，嗯，今天我还刷到了一个，然后人家评论是盒马先生，
0: 嗯，
1: 因为那个河，大家去某个动物园看河马，然后那个河马会对着所有的游客放屁。
0: 而且我卡里面还有200多块钱，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掉。
1: 转给我不就行了？
0: 我当时是我们那个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对，那张卡。然后呢我那天去买东西花了我300-400块钱，我没有想过要买这么多东西。
1: 哦，
0: 我捋了一下也没买多少东西。
1: 我给你看哈，你看我这边会员日，嗯，它有一个是88折，然后还有是会员可以在 APP 上面每天都有一次的免费配送。
0: 对，我上一次逛你知道吗，我上次逛的订单还在这里，嗯，300多块钱才买了这么一点东西。
1: 我看买了什么。
0: 然后那个我在结账的时候，那个购物员是这么跟我讲的，他说你要
1: 开
0: 一张卡吗？
1: 嗯，
0: 他说你开这张卡，你这一单可以优惠90多块钱。
1: 真的？那你不开？
0: 我说哇，很优惠。我说他开卡多少多少钱？ 好像两百多吧，
1: 啊，两百多，
0: 两百多，他让我开
1: 张卡，我让你去买八八 VIP， 你不买，
0: 然后我当时就我没有开那个卡，
1: 你真的好适合买八八 VIP， 首先你可以在那个盒马这边用88块钱开会员卡
0: 优惠，
1: 其次你是每个月要充那个网易云音乐的，
0: 对，
1: 它是免费一年。
0: 哦，他是免一年那个给的。
1: 当然啦，你现在这样用的话就省了好多钱了。
0: 对啊，盒马那个也可以省一笔啊。
1: 你现在去立马去开我盯着你，你
0: 现
1: 在立刻就开。
0: 我那天逛超市，哦，啊，你说
1: 不用花88块钱去开，
0: 哦，
1: 你找那个，
0: 找哪个，我们那个听众啊，
1: 对，
0: 他要开多少钱，他那个地方
1: 你让他跟你说你让他跟你说
0: 300多块钱买了这么点东西你不觉得贵吗？
1: 嗯，我看一下你什么东西最贵哈。
0: 没多少东西，你我那天去整理家里面，
1: 贵，
0: 对，就只有这个东西稍微贵一点，
1: 嗯，
0: 其他都很便宜，
1: 对，
0: 对吧？我那时候是第一次觉得我的超市300多块钱特别不紧，
1: 买不到什么东西，
0: 一点东西都买不到。
1: 但是如果你是买菜的话，其实还是可以买蛮久的。
0: 嗯，
1: 有朋友就说，他说螃蟹原来是10几20块钱一个，现在是40-50块钱一只。哦，那你有没有去我们商城看那个
0: 谢礼
1: 卡？
0: 对，
1: 你现在去看一下还有没有，直接回复969就可以了。我们这边是那个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啊，
1: 我们前两个月就是刚刚上市，啊，还没上市，还没开湖的时候，我们就在预售。你现在赶紧去看看还有没有。
0: 嗯，对。
1: 它就是我们算了一下，折合下来呢，就是如果你买20只的那一款的话，折合下来差不多就是20来块钱一只，而且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0: 你可以去先看一眼，看一眼我们那个链接还在不在，就是我们那个是谢礼卡的形式存在的。
1: 嗯，然后我朋友就说，刚刚听的那个宽屏的宽阔屏是华为 PX V 吧，这款今年比折叠还受欢迎，真的吗？
0: 哦，那个很漂亮，它是一个，
1: 我看一眼，
0: 它是一个宽屏的手机。我刚才在搜，就是搜那一款，就是它就是一个，不是我们这种小小的，拉开一点点。
1: 他就说呀，他说八八 VIP 找我呀，你真糊涂。然后还有朋友说，赵一鸣等等那种量贩零食店原来是比较实惠的，现在真的比超市都贵耶。细算的话，
0: 嗯，
1: 虽然可以小包小包买，是因为他们现在是这样的，他不准你用那个跟外面同样的包装，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你太便宜了，就是扰乱市场的价格嘛。
0: 嗯，
1: 后面他们就变成很小装，很小的话。就变得更贵了，
0: 小包小包的零食嘛，
1: 对，
0: 啊，还有小包小包那种奶，
1: 所有小包装的东西都会比大包装更贵。
0: 你后面算一下重量啊，或者算一下那个克数，
1: 这么大的屏啊，
0: 它就是一个宽屏的手机。
1: 嗯，
0: 我有去实体店看一下，我觉得
1: 但是它这个价格还蛮，
0: 对吧？
1: 对，还不错嘞，
0: 价格也还 OK 的，
1: 帮你买哈。哎呀，啊，帮你预约了，
0: 我付不起，最主要的是我跟你讲哈，
1: 不是5000多吗？
0: 我现在也付不了5000多了，
1: 我真的帮你订了。我刚本来想点错了，
0: 哦，
1: 点错了。
0: 对啊，就这个手机还蛮漂亮的。
1: 它是12GB 加256G 的，是5999。
0: 它就是一个拉宽的一个屏幕，
1: 哦，
0: 拿到手里更有分量感一些。
1: 哎，那是不是那个 APP 要适配它这个宽屏？
0: 是要啊，但是很多都已经适配
1: 了。多出来了。
0: 这个手机还蛮漂亮的。
1: 有朋友说现在面包类的真的好贵，一个蛋挞9.9块，一个面包都是大几十。我最近在那个。我美团外卖上面买了一个一口价的卡拉多的吧，好像是它那个蛋糕，
0: 嗯，
1: 鸡蛋的那种，反正就是还蛮好吃的，鸡蛋芝士的那种蛋糕，就是那种很什么东西夹心都没有的，17块钱，那个我觉得好划算，
0: 价格
1: 你们
0: 可以
1: 去看一下，
0: 嗯，
1: 我一个人吃不完。
0: 我前两天
1: 主要是
0: 那个东西比较火的时候，那个什么超长
1: 蛋挞，
0: 对，18.8块，
1: 他们说不好吃。
0: 我那天就好奇，然后在我们家那个地方买了一个那个超长的那个，
1: 嗯，
0: 我觉得味道还可以。
1: 他们说都是酥皮，
0: 对，
1: 里面没有什么内容。
0: 因为一开始很多人说那个价格会稍微贵一点。
1: 你一个人吃得完吗？
0: 我不是一个人吃，
1: 啊，哥哥姐姐一起吃，
0: 对，分着一块吃嘛。18.8块可以吃这么一大一个，还可以。
1: 那不一样，我跟你说，大家一起抢着吃会比较香。
0: 今天有朋友在问，他说什么话题？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哪些东西现在价格越来越贵，导致你现在已经不想买了哈？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
1: 刚那位朋友还不说一个蛋挞9.9吗？
0: 9.9一个，对。
1: 昨天我就浪费了一个。
0: 嗯
1: 嗯，下午过来跟我说，他说有想不想吃蛋挞？然后我就说好啊，他就是买了那个肯德基的嘛，
0: 疯狂星期
1: 四，啊，就拿一个给我，拿一个给我，刚要吃，然后一个虫子就飞上去了，
0: 然后就不能。

0: 就死死盯住那个蛋皮，你知道吗？
1: 嗯，
0: 气死我了！我真的是，我刚想吃，那个虫子就上去了。
1: 我有一次是那个疯狂星期四，好像薅到过那个羊毛，是
0: 嗯，
1: 六个蛋挞还是八个蛋挞？
0: 对，我也买过，但
1: 对，
0: 是我还是我吃不完，
1: 一个人
0: 那
1: 是
0: 就
1: 吃
0: 浪
1: 不完的
0: 费
1: 那个，
0: 了。
1: 那个好像是20多块钱，六到
0: 现
1: 八
0: 在你
1: 个，
0: 就可以买完了之后拿给我吃喽。
1: 可以一块吃是吧？啊，还有朋友他说油价贵，对，刚才有朋友在分享嘛，
0: 是。
1: 现在油价。现在还是9元时代，好像是，但是好像说15号那个跌价完之后，应该可以回到8元时代。8块钱也很贵的。我
0: 以
1: 现在，
0: 前好像有段时间是6块，是不
1: 我现
0: 是？
1: 在，我当时刚提车的时候，就去年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
0: 嗯，
1: 当时加油好像是7块多，
0: 哦，
1: 95的时候加油7块多，我算了一下，加满一箱油好像就是300多一点点，
0: 嗯，
1: 300多，我觉得价格还能接受。我现在加油可能就是要奔400去了。
0: 有朋友说蓝莓越来越贵了，一颗莓的
1: 蓝
0: 蓝
1: 莓，
0: 莓居然要快20块钱一盒，哎，他们不是说今年那个蓝莓变便宜了
1: 对
0: 吗？
1: 啊，今年不是说那个蓝莓价格
0: 对
1: 有跳
0: 呀、啊。
1: 水啊？
0: 就还是这么贵是吗？
1: 而且我们之前好像有卖过这个蓝莓吧？我记得。
0: 我们卖的是蓝莓的饮品，
1: 哦，对，它是那个
0: 蓝
1: 蓝
0: 莓
1: 莓果
0: 汁，
1: 浆
0: 对
1: 还是
0: 对
1: 蓝莓
0: 对，
1: 原
0: 对
1: 浆
0: 对
1: 那
0: 对
1: 个？
0: 原浆。
1: 对。
0: 而这位朋友，你去试一下种蓝莓，他们说，他们
1: 有
0: 说
1: 啊。
0: 蓝莓种的好快，结果结的好快。
1: 但是我之前我看那个蓝莓特别火的时候，有那个蓝莓的盆栽，就是种
0: 嗯，
1: 的那个盆栽也蛮贵一个。
0: 哎，盆栽类的是可以真正儿八经的可以吃的哈。
1: 就是你可以种出来嘛，那个是可以种出来，但是那个蓝莓类型的那个盆栽价格就稍微贵一
0: 啊，
1: 点。
0: 有朋友说这一款，他刚刚说那款蓝莓有一点食品安全的问题啊，我不晓得哎，
1: 好像
0: 你
1: 有
0: 去
1: 听说
0: 查一
1: 过
0: 下，
1: 这个。
0: 查一下。
1: 对，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哪些会觉得东西价格越来越贵，导致你不想买？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17点56分，我们这个里面还有个广告要给大家介绍。哎，
0: 哎，
1: 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的价格优惠的一个东西，是我们的山茶花洁面乳。各位朋友们喜欢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呢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的正装。这个洗面奶我们之前秒杀过小样，也是主推过正装，好多朋友都下单了，
0: 是的，
1: 我们自己没有下单。
0: 啊，你不用又发这种东西给我吧？
1: 我们自己就没有
0: 你要买，你要我就帮你 买
1: 不是，你说这个东西，我突然想起来，是我妈有一天在听节目的时候，
0: 他说你怎么没有买给我？
1: 对，她就说为什么你不买一个
0: 你
1: 给我？
0: 现在立马买
1: 然后呢，这一款我们的价格，
0: 因
1: 然后
0: 为
1: 呢，
0: 听
1: 我们
0: 节
1: 这一
0: 目
1: 款
0: 啊，糟了。
1: 他那个轮子啊，发到我身
0: 糟
1: 上我
0: 了，
1: 就没有
0: 糟
1: 这个。
0: 了，糟了。
1: 我们这个轮子不是，我们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啊，不是轮子啊。价格是多少钱呢？299。然后呢，到手是
0: 嗯，
1: 两支150毫升的价格是299，然后呢，官网的价格是520。
0: 正装150毫升，一般是520块钱。哎，我
1: 对，
0: 那天
1: 正
0: 看
1: 装。
0: 了是涨价涨了500还是又涨了？我看看
1: 我们
0: 啊，
1: 第一次看不是400多块钱一支吗？当时在那
0: 是不
1: 个
0: 是我说的
1: 淘
0: 五
1: 宝
0: 百
1: 的
0: 二？
1: 时
0: 他们
1: 候，
0: 就更新了一下，我看一下。
1: 你的影响力这么大，
0: 香奈儿就证明甲方也在听我们节
1: 山
0: 目。
1: 茶花洁面乳，对，多少钱？
0: 620，
1: 620啊。
0: 620了，
1: 哇，比现在我们当时看的
0: 而
1: 价
0: 且
1: 格还
0: 要
1: 贵
0: 加
1: 耶
0: 店铺的会员才能买。
1: ！VIP，现在各位朋友们哈，我们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你可以回复关键词969，然后呢点击我们的商城来购买。
0: 它有两款，一款是620，一款是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个还是五百二。
1: 那个是五百二。
0: 它有一款是叫做光彩洁面乳，那个
1: 它
0: 是
1: 有什么
0: 六百
1: 区别
0: 二，
1: 吗？就是普通的洁面乳和这
0: 但
1: 个。
0: 是山茶花洁面乳是那个什么可以用的，敏感肌可以用的，
1: 哦，
0: 然
1: 就
0: 后
1: 是，
0: 它是可以洗面奶清洁的。
1: 对，我们这一款啊，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今天是两支正装150毫升，你到手价格只要299元。你像刚才我们介绍的，就是不管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混合性皮肤，这一款都可以使用。它不仅清洁能力比较强，而且呢，它是一款集保湿、补水、清洁于一体的全能型的洗面奶。比如说，每天这个爱化妆的女生朋友们，不管你脸上的这个彩妆残留，还是说平时这个油脂比较多，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了哈。
0: 有朋友就是我看到那个在那上面问，他说那个可以用多久？然后底下购买过的人说，早晚各一次的话，感觉用大半年没有问题。
1: 对，它的量还是比较经用的。
0: 对，
1: 所以说你喜欢
0: 的话，蛮大一支的。
1: 对啊，你喜欢的话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关键
0: 词
1: 九
0: 六九。而且这个洗面奶很奇怪，很多男生在用。
1: 为什么？
0: 他可能觉得男生就觉得
1: 控油
0: 肤感很好吧，我不晓得，
1: 我也没有用过
0: 就
1: 这一
0: 盲
1: 款，
0: 买之类的。
1: 我打算让我妈妈买一款给我，先用一下试试看。
0: 不是你买给你妈，
1: 先让她给我发个炉，我先发个轮子给她试试
0: 看。有朋友说，为什么会有人觉得鸡蛋贵呢？我感觉鸡蛋是非常有性价比的食物啊，而且这么多年价格都没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现在无花果好贵，都吃不起。
1: 嗯，
0: 我都
1: 果
0: 没怎
1: 干
0: 么
1: 果
0: 吃
1: 脯类
0: 过
1: 的。
0: 无花果。
1: 哎，我。

0: 之前去买那个买鸡蛋的时候，
1: 所以因为我、
0: 哦、
1: 因为我不知道现在的鸡蛋多少钱了，
0: 嗯，
1: 我吃的可贵了，外面那个荷包蛋1.5一个，
0: 我当时记得还有那种就是什么生食蛋，
1: 嗯，
0: 就是那个盒马又卖过那个，
1: 我说了，我就知道你刚刚没有在听我说话，
0: 对啊，就是你说的送的就是那个鸡蛋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当时我看了一下那个价格，因为。之前那个寿喜烧特别火的时候、
1: 嗯、
0: 我在家里买过那个寿喜烧的那个料，就是那个比如说、
1: 哦我知道啊、
0: 你只要买那个菜啊，你不用
1: 解释了，我知道，
0: 对，然后呢我就想买那个生鸡蛋打那个蘸那个酱、
1: 嗯、
0: 好贵哦，35块钱还是多少钱一打，半打还是一打，
1: 看吧，刚刚完全没有在跟我说话
0: 好贵啊，生鸡蛋好贵的，我跟你讲啊，然后呢我就
1: 我们食堂也有
0: 生鸡蛋卖，
1: 有好像是黄天鹅，好像就是那个牌子，
0: 下次去看一下价格先啊。
1: 然后我朋友就说，为什么我开盒马 VIP 要258呢，因为我花了88块钱每年都开那个88，就是天猫的88 VIP， 然后它是跟很多的店铺
0: 合作，
1: 对，跟很多的品牌合作，比如说有那个芒果 TV 或者是优酷，我怎么给他打广告了然后还有网易音乐，还有高德，然后还有、
0: 哦、高德也要 VIP， 对，现在
1: 还有什么来着？反正天猫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你都可以打95折，
0: 吃的穿的用的都有呗。
1: 还有那个万豪，你加了88 VIP 之后，万豪你就自然是那个黄金会员吧？
0: 什么等级的会员？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很多连锁酒店它都是有会员的
0: 哦，就是入住的时候能给你享受一个折扣啊，什么免费给你升个房啊，这种类型的东西是吧？
1: 然后我朋友说，我感觉现在那个麻辣烫也越来越贵啊，随便挑一点都要几十块钱，不是十几块，大几十哎，而且还没有什么肉，都是科技，然后说现在都不太吃麻辣烫了，
0: 水煮啊，麻辣烫价格
1: 我现在是觉得麻辣烫没有之前早些时候那么好吃了、
0: 哎、
1: 所以我很少点。
0: 你是没有碰到当时那个杨国福的时候价格，杨国福也是你随便挑一点价格也比较贵。
1: 嗯，我以前真的就是在那个广场恒茂那边游完泳之后，他们那边就有好像有一个张亮，也有一个杨国福之类的、
0: 嗯、
1: 我游完泳就会去那边吃，
0: 但是一称东西的价格就比较贵嘛。
1: 而且你那个称的话你得是这样的，我又喜欢吃藕，吃藕这
0: 是个拼音啊
1: 然后他那个藕就很称重你知道吗、
0: 嗯、
1: 就跟我们现在食堂那个称饭是差不多的，有的东西它不贵但是它很称重。我那次就食堂好不容易有一次是有炒粉的、
0: 哎、
1: 我就打了大半碗的那个炒粉，就价格就飙升，
0: 嗯，因为它重量嘛，重量在那里，
1: 所以你要就是选择可以就是又划算然后又不称重。
0: 你想想看，你在挑那种比如说吸水性的食物的话，可能那个重量会更重一点点、啊、
1: 有朋友说像水哦，他也觉得水煮贵，水煮黄金手机硬盘还有医药费，
0: 就啊医药费都算是比较贵的一些
1: 东西。所以就跟大家说哈，就是如果你现在是有工作的或者是那个就是灵活就业的朋友的话，最好去交一下医保。
0: 嗯，对啊，
1: 医保很重要，
0: 给自己一个保障。
1: 最近那个去医院比较频繁，所以就会看到那个、
0: 嗯、
1: 蛮多钱是走了医保基金的。我自己的个人账户付的比较少，而今天还去了一下医院、
0: 嗯、
1: 结果那个二附医院在修那个电梯，然后好多人，我们那边又有两台叫什么轮椅，两个轮椅推进去、
0: 嗯、
1: 结果人家进去的时候就说，因为轮椅是坐着的，他过去看的时候以为中间是空着的你知道吗、
0: 哦、
1: 然后他们就说再往里挤一点哦，往里挤一点，然后人家就说里面有两辆轮椅哦、
0: 嗯、
1: 就是他还说轮椅有什么不可以挤的吗，再往里挤。结果我心里就在想，我说那你坐在那个人身上吧，结果后面那个
0: 折叠呀、
1: 啊。不是，我心想说那你就坐那个坐轮椅的人身上啊，然后那个坐轮椅的那个老爷爷就说那你坐我身上吧
0: 老爷听到这个话了
1: 我想说我心里想的话怎么被大家听到了
0: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会觉得东西比较贵的，然后呢会真的会让你会觉得贵到已经不想买了，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18:04了各位朋友们，
1: 我又要进一个广告、
0: 啊、对，我们这里面先进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5: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对于有哮喘、喘息症状的孩子，10月份建议尽量减少剧烈长跑、大喊大叫这类的剧烈运动。冷空气刺激叠加，加大运动量，很容易诱发气道痉挛，引发喘憋不舒服。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江西医院小儿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饶志辉提醒大家，一旦运动后出现了咳嗽、喘息，要立刻停下休息，必要时使用急救药物及寻求专业的医生指导与帮助。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觉得哪些东西就是真的现在贵的已经让你不想买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1: 有朋友就说，他说那个我也是88 VIP， 但是盒马续费是258，他有那种新的88 VIP， 他有自己选的，比如说你选的是这个那个，然后有生活类的，有吃喝玩乐的。因为我是好早好早之前就买了那个88 VIP， 所以我是基本上我算是全品类的。
0: 哦，就是价格能够稍微的便宜一点。
1: 他现在分得很细，
0: 他是一定要购物才可以用那个。
1: 我跟你讲，买的不如卖的精。
0: 嗯，
1: 他就是现在算，他不再给你那种全品类了。
0: 嗯，
1: 看一下。
0: 你看一下那个，
1: 它有升级，变成了一个是全能卡，还有生活卡、购物卡是不一样的。
0: 我就怕我买完之后，这张卡不能发挥它的功效跟作用。
1: 是吗？嗯、我是生活卡，我还不是全能卡，我是生活卡。我里面有什么呢？就是有淘宝闪购吃和超级吃货、
0: 哦，
1: 就饿了嘛有。
0: 对。
1: 然后那个芒果优酷也有。
0: 哦，就是会员。
1: 就是二选一、
0: 嗯，
1: 还有那个购物的一个什么优惠包退那个运费险。
0: 哦，这个还蛮划算。
1: 对，然后还有一些飞猪里面的优惠什么的。
0: 就是吃住行的一些东西，
1: 对，
0: 你可能能用到它一些稍微的一些优惠价格。
1: 嗯，然后那个购物卡是。
0: 你有没有算过，就是最后每年，比如说消费，
1: 分不出来呀，
0: 能够薅到，
1: 有没有了解一些的，
0: 能够薅的比较多，这个88的羊毛能够薅回本来吗？
1: 我觉得就那两个会员，我就薅回本了呀。
0: 嗯，
1: 我都不需要其他的东西，因为我有试过高德打车和那个，因为高德在我们这边比较少，所以他减完了券之后，跟滴滴的价格都还差不多的，
0: 就是价格上能够稍微帮你优惠的一些。
1: 嗯，对。
0: 有朋友他说，汽油贵。确实刚才很多朋友都说
1: 贵，
0: 就现在油价稍微贵一点点。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文玩啊、手串啊，从几十到几百，以为不过如此，直到接触到了几千甚至几万的，还不包括无数的
1: 天价
0: 配饰。
1: 哎，它有什么配饰啊？
0: 配饰啊，那你就分很多种了。比如说你有的是手串类型的、
1: 嗯、
0: 文玩类型的，你就像那种扳指呀、核桃啊、
1: 哦、
0: 这种都算是。然后还有那个手串，之前不是说过的菩提类型的、啊、星月菩提啊、金刚啊，或者其他类型的东西，品相好一点，或者你自己有人盘好的那种，这个年份更长一点的，品相好的价格就贵一点点。
1: 李连杰的那个是不是叫什么天？
0: 哎，这个呀、啊， 这个更贵啊。
1: 耶，
0: 就是它分不同的品质，因为当时我去西藏的时候我就想求一个这个回来，对，然后当时那个价格就很贵很贵很贵，它已经超过我那个顺利范围之内的，我就没有买。
1: 它是超

0: 过了你年收入吧。
1: 他差不多一个就差不多到达我
0: 你的年一
1: 年
0: 年
1: 收
0: 的
1: 入，他有
0: 对，
1: 什么两眼的呀，还有
0: 哎，
1: 一个
0: 那这样的话，
1: 九
0: 大家
1: 眼
0: 就知道你的
1: 呢，
0: 年收入是多少喽。
1: 买不起，真的好贵一个，你知道吗？但是有的朋友他可能比较喜欢这种文玩，
0: 嗯，
1: 什么手串类型的呀，核桃类型的这种东西啊。
0: 而且这个东西它就是你得懂，你不懂的话，就人家开价多少，你就是
1: 买多
0: 多
1: 少嘛？
0: 少。
1: 对，
0: 对，
1: 还有比如说有一些饰品、玉器类的呀，
0: 啊，
1: 或者这个其他银器类、金器类的东西啊。
0: 要看你有没有眼缘什么之类的。
1: 对啊，或者你喜欢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当时不是去那个新疆羊脂玉不是特别出圈
0: 嗯，
1: 吗？然后当时它会有那种平安扣啊、
0: 啊，对对
1: 玉
0: 对，
1: 牌
0: 我还蛮喜
1: 啊。
0: 欢平安扣的那个
1: 我当时有
0: 样式，
1: 看中一块那个玉牌，这么一
0: 脖
1: 点
0: 子
1: 点，
0: 上。
1: 挂玉牌，它就这么大一点点。然
0: 嗯，
1: 后呢是6000多，
0: 啊、哦，你可以的，
1: 我
0: 不
1: 不
0: 就是
1: 可
0: 几
1: 以。
0: 个月的工资
1: 当时
0: 吗？
1: 我都去结账，我都打电话给我妈妈了。对，
0: 你妈说叫你不要买这些，
1: 我之前
0: 买
1: 有
0: 那
1: 说过
0: 些
1: 这
0: 干
1: 个嘛？
0: 嘛？
1: 对啊，我说我想买一个那个玉牌，我说那个哇，
0: 如
1: 好
0: 果我
1: 漂
0: 是你
1: 亮。
0: 妈妈的话，我也不会让你买玉牌
1: 然后我妈
0: 的。
1: 说多少钱呢？
0: 你没有，你又不是
1: 我
0: 苗仔，
1: 然后我说那个，他问我多少钱，我说6000多，快7000块。
0: 太贵了。
1: 对，他说你买这玩意
0: 哇，
1: 儿干
0: 比我的
1: 啥？
0: 沙发还贵！
1: 他说你买，而且这么点，你知道吗？就这么一点点。
0: 真的
1: 然后
0: 好
1: 他说，
0: 贵。
1: 就是普通的羊脂玉，还不是算很好那
0: 嗯，
1: 个羊脂玉。他说你买一块那个，
0: 真太贵了。
1: 没买，最后还是没有买。
0: 有朋友也说水煮一些豆制品都贼贵，
1: 嗯，
0: 我也好喜欢吃豆制品，我水煮和油炸都要点豆制品。
1: 哟，这个朋友应该是分享了他的一个串儿，
0: 哇，这
1: 和
0: 是什
1: 田玉
0: 么？
1: 的串儿，他说是。
0: 他说是练手入门款。
1: 然后自己还可能会配一些配饰上，比如说配一些金
0: 哦，
1: 器啊，什
0: 不
1: 么
0: 不
1: 其他
0: 不不，
1: 东西。
0: 是这个我们俩看差了。这
1: 嗯，
0: 个朋友他说的是杰哥的，是张杰啊，
1: 是张杰吗？还是刚才我们说李连杰老
0: 他是
1: 师呢？
0: 王杰。他说是凤眼，一颗一个 W，一串是108颗呀！
1: 嗯，就这，
0: 妈呀，这太贵了
1: 我跟
0: 吧！
1: 你讲，贵的一点的文玩，就是那些串儿，它的价格
0: 嗯，
1: 确实稍微就是比较高一点点。
0: 然后我看了那个和田玉的那个，
1: 嗯，
0: 哇哦，
1: 是不
0: 一看
1: 是？
0: 就非等闲之
1: 你
0: 辈的感觉。
1: 看上去你就觉得这个，我之前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串儿，他好像是檀木做的还是紫
0: 嗯，
1: 檀做的那个串儿，就是那
0: 嗯，
1: 个戴手串那一个一个个，哇，好漂亮！就当时我看一眼，我觉得它跟
0: 你
1: 普
0: 就
1: 通
0: 想
1: 的，
0: 拿回家，
1: 我说，比如说你跟普通买的那种串儿啊，那种一
0: 嗯，
1: 颗一大颗那个紫檀檀木打的
0: 就
1: 那种，
0: 嗯，
1: 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好漂亮，好漂亮，就是一眼你可能看得出来一些哈。
0: 还有朋友也说了，黄金首饰价格太贵，买不起。
1: 嗯，对呀。
0: 哎，如果我想就是正儿八经问一下哈，如果黄金它不是有那种保值的属性的话，你们会真的很喜欢黄金的样式吗？
1: 我觉得很多女生不是特别喜欢那种黄金的样式吗？因为比起戴银器来讲的话，很多女生都爱更戴金器一点吧。
0: 不知道有他们就说是年纪偏长一点会更能够了解到喜欢黄金的那个样子，
1: 嗯，
0: 但是
1: 对
0: 我在
1: 啊。
0: 想说，如果黄金它不保值呢？它不是有这种属性的话，大家还会觉得这个金灿灿的东西戴起来很漂
1: 你
0: 亮
1: 单论
0: 吗？
1: 它的这个美感来讲，对不对？
0: 就像千玺啊，
1: 嗯，
0: 如果
1: 不
0: 他，
1: 长一米，是这个意思吗？
0: 如果他没有他那个算了算了，不拿你
1: 你说
0: 做
1: 这
0: 比
1: 说
0: 较，
1: 完了，
0: 没有阿姨在听节 目，
1: 那
0: 有
1: 不
0: 可
1: 会，
0: 能。
1: 我跟你讲啊，
0: 好了，那个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广告没
1: 有啊，我们
0: 说？
1: 的创意装饰要给大家介
0: 是。
1: 绍一下，就是很多地方大家应该如果在装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价格会越来越贵。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联系创意装饰找创意装饰装修的话，现在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的时候，
0: 对，
1: 因为现在创意正好是他们29周年店庆的时候，他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优惠是交10000抵30000，装修款上面能够帮大家直接省2万块钱出来。而且呢，如果说你现在找创意装饰签约的话，他们还有一些免费的权益送给大家，比如说16大的豪华家具给你免费配齐，
0: 哎。
1: 就相当于把这个东西给你配齐之后，那你90%以上可以做到基本的拎包入住，而且呢，你还可以再享受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为什么说一定要现在选择创意装饰？因为创意装饰现在在江西来讲的话，它有推出一个全新的家装新模式，叫做先装修后付款，也就是你全程你的这个钱先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个水电合格你再付水电的钱，泥工合格你再
0: 再
1: 付
0: 付
1: 泥
0: 你
1: 工
0: 用
1: 的
0: 的
1: 钱。
0: 钱，
1: 对，这个施工不合格，创意装饰承诺给各位可以直接砸掉重做，全部都是由公司兜底的，钱先放在自己的兜里。哪一项满意你就交哪一部分钱，就不会出现比如说这个装修公司烂尾呀、踩坑啊，或者装修公司不负责任这种情况。

0: 牌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自己信得过，而且呢有一定的这个品牌沉淀价值啊，和这个历史啊，有一定这个自己可能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些品牌，这样的话就会容易少踩坑哈。
1: 是的，
0: 比如说你买什么东西的时候，第一个考虑的可能还是品牌。所以说最近是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店庆的活动的时间，福利力度比较大，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优惠款呢、啊、和他们的这个品牌背书啊都比较强，所以你最近如果有这个装修需求，有任何的装修想法，你现在可以来拨打创意的热线电话，是8820-6322 8820-6322，一定要记清楚哈。创意装饰现在是29周年店庆的时候，先装修后付款，如果说你想了解就拨打创意的热线电话8820-6322 8820-6322，直接找他们的这个领导啊，或者找他们的老总啊，说我是969电台过来的，有没有哪些优惠啊，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东西啊。有啊，我们之前有听众就这样去联系过啊、
1: 哦、
0: 对啊，看看自己还能不能拿到哪些更划算或者是更适合自己的一些东西了、
1: 嗯、
0: 对啊，拨打热线电话吧，8820-6322 8820-6322，来直接联系创意装饰就可以了。第二个东西还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 哦，
0: 我现在应该差不多能背下来了，我看一下。
1: 那你背啊，我把这个那个文案收走。
0: 150，等一下，我先试一下哈。150毫升正装的，我们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
1: 嗯，
0: 今天的价格是299元，你可以到手是两支装我们的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
1: 哎，
0: 然后它的官网的售价正装150毫升的价格是520块钱，我们现在相当于两支到手。相当于价格是官网的6折左右的价格，300毫升吧，到手就是这个299元、
1: 嗯。
0: 然后这一款呢，也是我们很多之前很多朋友们下单呀了解过的，不管是它的小样啊，还是正装啊，都有了解过。你现在可以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然后在商城当中来直接下单购买，了解我们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就可以了哈。我看一下它的功效是哪些呢？这个就背不下来了。
1: 这有什么背不下来的呀？
0: 来，你试试看。
1: 什么？
0: 它的功效有哪些啊？
1: 它的功效，它不就是适合任何肤质吗、
0: 嗯、
1: 然后如果有那个美妆的一些残留啊，还有这个防晒那些也都可以卸一卸，然后还有就是一打开瓶盖就会有那个山茶花的味道出来，
0: 满满的山茶花的香味。 对，然后呢，这是一款集保湿补水清洁于一体的全能型的洗面奶，就大家如果平常有用过或者还没有用过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我们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正装，今天到手两支装，价格只要299元，只有在我们商城当中才会有这个价格。如果你喜欢或者想来了解，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然后在商城当中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就可以了哈。
1: 是的，
0: 我们商城当中其实还有蛮多东西，就是价格比较优惠啊。
1: 建议回复969哈。
0: 嗯，刚才介绍的一些东西大家都有看到过哈。
1: 然后我朋友说不太喜欢黄金，喜欢翡翠。我也喜欢绿绿的东西，
0: 这个我就更没有接触过了。
1: 那我朋友就说，黄金的保值属性是盘古开天地的时候就决定的，地球形成之初，超新星爆发抛射到地球周围，人为合成代价比黄金本身价值高无数倍。
0: 哦，这样子啊，那看得还可以。
1: 然后还问我朋友，就说什么叫那看了还可以、啊、
0: 就是黄金这个保值价格是从一开始就既定的。
1: 他说不要质疑帝王的审美。
0: 哦，我突然想到之前有一个东西，它的那个审美属性也好，或者它那个样貌也好，我是非常喜欢的、
1: 嗯、
0: 就是绿松石。
1: 哦，
0: 之前不是很多人会戴那种绿松石的那种手串吗？
1: 对，因为我这个我身上金太多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是要有的时候要避开一些，
0: 你就不能戴这些金属类型的、
1: 嗯、对。然后我朋友就说黄金饰品和黄金的这个金融属性关系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他说比如说钻石啊，自从能够人工合成导致钻石成本大大摊薄之后，最近钻石的就没那么多了、
0: 哦、
1: 嗯，
0: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1: 现在都不念。他说千玺性格好好，怎么说都不生气，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你可不知道呢，我每次骂过他私下都给他打1000块钱。
0: 真是的，我跟你讲，我靠这个赚了好多钱，我跟你讲啊，所以说他是我客户。哎，真的，我们之前是不是有卖过绿松石哦？
1: 哎，
0: 是有卖过绿松石吗？因为我之前去那个西藏的时候，我差一点点就买了一条那个就是绿松石的手串、
1: 嗯、
0: 但是当时那个西藏当地那个朋友应该是想狠狠的给我一下的。后面我就问了我当地的，我有新疆的朋友，然后有那个西藏的那个导游，
1: 嗯，
0: 你这个品质的，就是最多200块钱一克。
1: 啊、他砍你多少？
0: 他那一串要卖我4000块钱、啊，就是一个手串。然后呢，我刚才在小红书上我找到了，就是类似
1: 的同款，
0: 就是我跟你讲，就是类似于这样样子的。
1: 我跟你说，可是人家会有这样的一套说辞，
0: 嗯，
1: 他会说，你这小红书上看的跟我看跟。

0: 我这能一样吗？
1: 我当时还没刷的，
0: 卖
1: 还没怎么刷小红书，但是我有刚才刷到搜到就是这种品质的，
0: 他有证书的是吧？
1: 他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证书，反正
0: 不是，我是说你这个，
1: 他这个应该是有
0: 证书
1: 的，对，
0: 鉴定人赵楠，赵毅，
1: 这朋友是1000多块钱
0: 哦，
1: 对，然后、哎、哦，
0: 恕我直言哈，
1: 挺好看是不是？
0: 它好是好看，但是很像那个 Tiffany 有一年出的那个头绳，
1: 头绳啊。
0: 它这个绿松石，我当时就想说，它这种那个切割的这种形式，真的很像头绳、嗯。你不是女生，你不知道，女生有、这个、
1: 我不知道、哎、
0: 这个款式的头绳，就是电话线那种。
1: 当时是
0: 好像
1: 有一种那种绿松石，是一颗比较大、
0: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卡一颗、卡一颗，然后在那个手串上面。后面我才知道，就有一个我那个大学毕业的朋友，有一次我是去他们家做客，
0: 哦、
1: 然后他妈妈好好客。特别好客，特别大方。
0: 给了你绿松石啊！
1: 他给了我一颗那个绿松石的手串儿、啊，我跟你讲，
0: 一颗
1: ，对，他带了一个，就他儿子带了一个，我那个好朋友，这么大一颗，
0: 订婚礼物，
1: 男的了，男的，男好朋友啊，男的了。就是说，哎，你们来我们家做客，安徽那边的，
0: 哦、
1: 哇，好好客，好大方的。然后呢，人家说，哇，那小朋友来，小朋友手上也没什么东西，阿姨能给你的，啊、来，在家里做客。
0: 哎、
1: 然后
0: 那我下期做客的时候，要把手上都得摘干净。
1: 然后那个阿姨就送了我一颗小一点的绿松石、
0: 嗯，
1: 我一开始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呢，朋友后面跟我讲，他说这个绿松石。后面我去西藏了解过这个东西才知道，我说，哎呦，这个东西其实。贵的贵，便宜的便宜、
0: 哦，
1: 品质好的其实价格也比较贵。
0: 那你现在那个手链在哪里？
1: 在家里啊，
0: 有保存起来。
1: 对，有保存起来，不敢那个轻易的打开。
0: 发那个小红书问一下，请问
1: 阿姨你买的
0: 怎么样？
1: 阿姨你买的什么价格的？是不是？
0: 有朋友说爱妃苹果，他说那个核桃一个10块钱，不知道贵在哪里，但是家里人喜欢，说很有苹果味儿。
1: 爱妃苹果是什么苹果？
0: 它是属于绵的那种，还是属于脆的那种啊？爱妃苹果。
1: 我比较喜欢吃那种脆脆的苹果，
0: 我也喜欢吃脆脆的，
1: 只要是苹果就行哈、啊。什么爱妃苹果只能可能这种品质上面更多一点。
0: 他说还有烘焙店里的面包越来越贵，
1: 哎、
0: 对、这
1: 个、这
0: 个刚刚也有朋友说过，面包真的好贵、
1: 嗯，面包价格会稍微贵一点点。以前我们吃9块9、5块9的都有哎。
0: 我之前那个毛毛虫好便宜，现在看到就是不下个10来块钱，
1: 10块钱一个
0: 都买不到，
1: 10块钱一个差不多的价格啊、嗯。你现在去逛一趟超市，或者你现在去那个烘焙店稍微撒么一圈买一点东西，50块钱左右打底吧。
0: 我来看一看现在毛毛虫的价格，
1: 你去看一下，我以前吃过那个有家那个毛毛虫价格还可以，就10块钱一个，
0: 但是有家的它不是
1: 奶油啊，
0: 对，
1: 嗯，
0: 它不是很好的奶油、哦、
1: 能吃就行嘛。
0: 那个蒲公英的经典毛毛虫15块钱，哇，好贵，
1: 好贵的价格，
0: 真的好贵。
1: 你现在去看一下，可能烘焙店里面面包店里面最便宜的价格就9块9起步、
0: 嗯、
1: 最便宜最低的价格就9块9，
0: 资心面包是6块5，哦，那个什么盒马的好像是也是9块9还是多少钱，但是我也吃过，不是特别的好吃，
1: 对，味道一般嘛，
0: 因为我对那个毛毛虫的要求比较高。
1: 对，
0: 蒲公英有一段时间那个毛毛虫
1: 就是吃毛毛虫长大的嘛，
0: 这听起来怎么有点奇怪。
1: 毛毛虫面包长大的、啊、就是可以吃出来里面那个奶油的区分，奶油好奶油坏，然后呢有的东西甚至不加奶油
0: 你怎么顺口溜，奶油好奶油坏什么什么玩意儿，
1: 因为是小朋友儿歌那个是吧
0: 对，
1: 好了，18:24，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东西会觉得现在价格已经贵到，这就是已经贵到就是自己不想买了哈、
0: 嗯、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当然这个点位呢我们还有个广告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真是想方设法帮大家省钱啊。
0: 是的，
1: 这个点位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铁锤三项。
0: 铁锤三项是干什么的呢？
1: 嗯，
0: 就是因为 4S 店呢它现在你去一次其实真的蛮贵的，所以现在到哪里去修车的呀？
1: 前面那边那一家
0: 叫什么？反正也是奥迪。
1: 谢瑶也给我发信息说这个事情，
0: 哦、是啊，因为、嗯、是我告诉他的，他到现在为止
1: 没有收到信息吗？
0: 就是、没有，我跟他说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这件事。
1: 嗯
0: 嗯，然后呢，就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的4S最好是不要。
1: 如果你的爱车哈，
0: 你觉得去4S店保养那个氢积碳的话太贵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推荐你在我们这边买铁锤三项。
1: 对，
0: 它是这个去积碳也是可以抑制积碳的一个产品。它里面为什么是抑碳呢？就是零碳的时候你都可以用这个东西，它可以帮你，
1: 是
0: 就是你新车啊或者什么都可以用，它可以帮你去抑制，好像说那个20000公里左右就要清一 一下积碳了。
1: 是的，如果说你的这个行驶的车辆哈、啊，就你现在开的这辆车
0: 里程数比较高，但是没有去清理过的话，可以买一套两就不对，我们是四套起卖，是不是？
1: 对，四套八瓶和五套十瓶。嗯，然后呢，这个大家千万不要会觉得，哎呀，买这么多套会不会不够用啊？
0: 可以放在那边。
1: 对，我们这个保质期是五年的。然后呢，铁锤三项它。

0: 就是不管是你是新车，还是说你的这个车辆的行驶功率比较大，只要你出现了比如说这个加速比较慢啊，抖动啊，或者这个油耗在慢慢升高啊，这些问题可能就是因为积碳所导致的。
1: 是，然后怎么用呢？就直接在加油的时候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对，如果你想来做详情的了解的话，你可以回复数字三解锁我们一下这个链接，点开链接你就可以来购买我们的铁锤三项哈。四套八瓶现在价格是399.5元，然后呢399，
1: 五套
0: 10瓶，它这个很像一个小数点呢，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4到8瓶399，五套十瓶是499，然后呢，现在下单我们还额外会赠送给大家一些其他的好东西啊，
1: 清理油膜呀，或者是香片之类的，
0: 啊、香片呢、啊，油膜去除液啊，和这个除味喷雾都会额外赠送给各位的。所以大家你想了解我们这一款铁锤三项，自己想在家里使用和想做这个相关的了解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三，你就可以来下单购买我们这一款铁锤三项的一个。
1: 请问它使用了什么技术？不准看。
0: 聚醚胺裂变分子技术，
1: 嗯，
0: 是吧？
1: 你刚刚有偷看到吗？
0: 我没有看到啊，我只看到个零。
1: 好，算你差不多。
0: 什么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
1: 对
0: 吧？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回复数字三，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其实对车还是比较爱惜、比较保养的。就是看车可能看的稍微比较重一点点。
1: 我有看到有人就是一直就每天都在那里
0: 擦车洗车，
1: 对，稍微擦一下，然后他那个车就崭新的，
0: 锃光瓦亮嘛。
1: 对，
0: 就是看自己的车看得比较重一点点。
1: 然后我最近还碰到了，就这两天每天都碰到了一辆，不过也就是这两天碰到了那个 ES9。我近距离看他的时候，这辆车真的好大。
0: 哎呦，你说到这个，我那天去 4S 店，其实我看一下蔚来，他说的我都很心动，
1: 是吧？
0: 对，因为我开了吧，开了我觉得挺好开的。
1: 置换一下，
0: 我跟你置换一下也有就。
1: 你拿你自己的4S 店的那个车置换一下哟。
0: 我估计应该是现在置换不动的了，但是现在我觉得车还算是价格比较亲民一点，就是其实汽
1: 车
0: 的价格比较
1: 划算，因为电车它的那个选择度很高了现在。
0: 对，是吧？我们来看看各位吧，有没有哪些东西真的会让你觉得就是好贵哦，贵到现在已经不想买了哈。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18:27了，各位朋友们，我们这个点位先进一首歌曲和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天气先生》，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maybe we won't see the moonshine, even if the whole world is just you and I.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0: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1: 成功992
0: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你说装修害怕啥？
1: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0: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1: 怎么个严格法？
0: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1: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0: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1: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0: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1: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0: 8820-6322，8820，
2: 带一点淡绿的感觉，
0: 不，有一点点薄荷绿，
2: 薄荷绿的颜色，
0: 对，是，
2: 对，然后呢，当时
0: 你能看得出来它和那个这个
2: 有区别
0: 的绿色，
2: 这个肯定有区别，我眼睛没有那么浅，这个更深，这个更浅啊。
0: 好了，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说有没有什么东西现在你觉得真的好贵啊，都有点。也不是说买不起吧，但是看到这个价格我不想买了。
2: 就是价格上可能对比以前呢，或者对比很早之前，它的价格确实变动或者价格浮动的特别特别快，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到现在已经贵的完全自己不想买了。可以来分享一下手机这个，其实很多人都有分享，尤其是一些数码产品现在其实有的东西它价格一直是固定在那里，而且每年好像确实在上涨。你像手机就是啊，以前我们可能买手机最贵的时候能接受4-5千块钱，
0: 对，
2: 5-6千块钱，现在买手机4-5千-5-6千变成了均价。
0: 最早好像 iPhone 也是
2: 定价就高，
0: 4000多吧，
2: 4-5千块钱，对，定价就高。然后呢，再到后面，你说万元手机，当时想都不敢想。现在你可能好一点的手机，它可能真的就是突破10000的这个价格，更不用说那个折叠屏。我刚才还去搜了一下华为那个3折叠的价格，还不是10000多，它是20000多，24999元，
0: 24000。
2: 嗯，
0: 可以包下我的。洗衣机
2: 修啊，对啊，
0: 然后还有我的我的暖气，比我的暖气还贵。
2: 就是你横
0: 真的好贵啊，
2: 你评价。

0: 去对比其他东西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东西价格比较贵。
1: 我跟你讲，我现在买车都想买二手的。
0: 嗯，对呀、啊，
1: 这种有点消费不起。
0: 你看看这个样子倒是挺好看的，我当时有去实体店看这台手机。23999就24000块钱。
1: 他不是说那个学那个电视剧里的人这样甩一下吗？
0: 但是
1: 甩一下会甩坏，
0: 就这么大一个。嗯，对啊，你再折叠起来就是一个正常的手机。
1: 不要聊自己跟自己那么遥远的事情了啊！
0: 因为我身边没有人用过这个折叠手机。
1: 我们身边好像还真没有。
0: 没有人用折叠手机。
1: 好啦，开始我要说一说我们消费得起的东西喽。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是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山茶花洁面乳，来自于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这款洁面乳它的功效比较全能，就是不管你是干皮、油皮还是混合性皮肤，或者是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都可以使用。首先第一个，它的清洁能力比较强，第二个的话，它是一款集保湿、补水、清洁于一体的全能型的洗面奶。你一旦用过它，就能够感受到它超强的清洁能力。而且呢，如果是你平常这个脸上这个油脂啊，或者是彩妆残留比较多的时候，都可以来好好的使用一下它。另外的话，这一款洗面奶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它的泡沫超级的细腻丰富，相比于其他的洗面奶，它的泡沫是又多又细腻，轻轻一挤就能够揉搓出产生大量的泡泡，能够更加的更好的清洁皮肤。所以说刚才不是有人说吗，他说他这个用意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大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

0: 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1: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2: Please let me in。
1: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3: 潮台969潮台 96.9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4: 96.9。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5: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4: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6: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7: 潮台969，
8: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9: 姓名
10: B9。
9: 哪儿不舒服？
10: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9: 还经常发烧。
10: 医生，还有救吗？
9: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11: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12: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3: We will be back soon。
12: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FM 96.9。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4: 碗筷不干净
3: 洗，
4: 衣服脏了
3: 洗，
4: 身上脏了
3: 洗，
4: 车脏了
3: 洗，
4: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5: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6: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7: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潮潮的知识，
3: 煮熟的虾线为何变红了？爱吃海鲜的人都有一个小疑惑：为什么螃蟹和虾米在活蹦乱跳的时候还是灰青灰青的，可是进了锅再出来就变成关公了？原来虾蟹的外壳中本身就含有一种颜色鲜红的色素，叫做虾红素。在虾蟹进锅之前，由于这种色素与其他色素混合在一起，难以真正显现出鲜红的本色。可是在经过烧煮之后，其他色素都一一被破坏分解，唯有这种虾红素可耐高温保存了下来。于是煮熟之后的虾蟹外壳中就只有鲜红的虾红素了。不过螃蟹的腹部是没有虾红素的，所以那里就不会变红。
4: 969 Number 1 潮台。

0: 上期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翻厂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道灯，久走不累。

0: 武器五分奖，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虫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虫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方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3: 救命！救命！救救我！
2: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4: 那边玩去吧，不深的。
2: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3: 上来！
2: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5: 安全六。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刑。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

0: 是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郁金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
0: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3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超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潮台969潮音乐，这是一首很矛盾的歌，词很丧，但曲很燃，十足的刺猬风格。被子健唱出了每个平凡人的欲望、挣扎和不甘。创作于刺猬乐队最困苦的一段时间，每个成员都处于人生的低谷，甚至面临解散的边缘。虽然主唱子健毛病像星星一样多，但是当他的音乐才华迸发的时候，就像太阳一样耀眼。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Number
3: One，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火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

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潮男的知识。
1: 人人都可以喝牛奶吗？牛奶含有充足的营养，但并非人人都享受得了。很多人一喝牛奶就拉肚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当人们还是婴儿时，都能够消化喝进去的牛奶或母乳，是因为身体内有充足的乳糖酵素。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肠道内的乳糖酵素会不明原因的减少，以致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因而便出现了一喝牛奶就拉肚子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乳

0: 糖不耐症。有科学研究证实，乳糖不耐症是种隐性遗传症状，具有这种遗传基因的人喝了牛奶只能消化部分的乳糖，其他未被分解的乳糖会在肠道内发酵，刺激肠道。不幸的是，对于这种症状并无好方法去改善。不过人们可以用奶酪、酸奶等作为牛奶的替代品，同样可以补充体内所需。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翻厂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

0: 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2: 潮台 96.9，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
4: 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2: 下一站南昌，
3: 老板，我们不放在
1: 这。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96.9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5: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潮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一万抵三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

0: 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5: 程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嘿，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小课堂。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翻厂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6: 潮台969，潮台
7: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8: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出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台969潮音乐，疗愈系电子团体原子邦尼为无神之地不下雨创作插曲《想对你说》，用电子乐打造一个甜蜜温暖的幻境世界，有别于原子邦尼的梦幻空灵形象，整首歌将电子乐与青春的甜蜜感完美融合，创作了这首饱含少女直率真诚的恋爱歌曲《原子邦尼想对你说》。

网络全球，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你说装修害怕啥？
2: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2: 怎么个严格法？
1: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2: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1: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庆元老师多方监督，
2: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1: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电台样板房
2: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1: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4: 我回来了
3: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5: 乐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为什么烤肉通常使用炭火？某所大学的食物学研究室曾经做过一个实验，用煤气和炭火两种方法，用相同的火力、相同的时间烤制品质、重量和大小完全相同的肉，结果发现用炭火烤出来的肉更美味。为了找出原因，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用煤气烤的肉表面温度为85度的时候，里面的温度只有35度，而用炭火烤的时候，即表面温度为85度的时候，里面的温度则达到了55度。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煤气和炭火所发出的红外线的强度完全不同，炭火发出的红外线强度更高，可以把厚厚的牛排里里外外都烤透，这就是炭火烤肉味道更好的原因所在。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2: 96.9 潮台。
3: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

0: 头脑的知识。
1: 橙子和柚子、橘子是什么关系？橙子的结构和柚子、橘子十分相似，它们是不是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呢？原来橙子就是柚子和橘子杂交产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还要从柑橘家族的老祖宗香橼，又名狗橼、野生柚和野生宽皮橘说起。起初这三种植物只生长于中国南方的茂密森林中，用它们美味的果实吸引动物来吃，为之传播种子。后来同样沉醉于其美味的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栽培它们。当两个种子被栽培在一起时，出于偶然，它们因相互授粉而发生杂交，杂交而成的种子被种下去，长出来的果树竟结出口味和原味不同的果实。那些口感独特而优良的杂交品种被心细的农夫保存下来，便形成了新类型的柑橘类水果。橙子就是柚子和宽皮橘的天然杂交种，在人们发现杂交技术之前，它们就已经出现了。事实上，除了枳和金橘外，柠檬、橙、葡萄柚等都是杂交出来的，而它们的祖先有三个，即香橼、柚和宽皮橘。香橼被认为是这三个元老中最年长的种类，不过人们对这家伙多少有点陌生，因为它的皮的厚度通常会超过果实的一半，可食用部分很少。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我想现实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5: FM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2: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与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出大事了，他们把我给拉月球了。
0: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遁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1: 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啦。
0: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2: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洞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来。
0: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2: 打开世博吧，让我这个全球磁定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乘着风
3: 潮台969潮台 96.9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96.9 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1: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步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

0: 全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1: 潮台969，潮台
2: 96.9。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出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4: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

0: 保密。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2: 96.9。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0: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喜欢跑步的朋友的话都可以来试一试看。
1: 没错。
0: 然后另外就是它有这种亚瑟士专利的减震技术，就是它的减震胶，反正它那个减震胶的话就会放在那个足跟部的那个位置，所以就可以提供一些缓震，可以让大家自己的这个
1: 脚感更舒服一些，
0: 足部啊或者是身体啊那种冲击力可以得到缓震，
1: 就是又有足够的支撑然后又有足够的缓冲力。
0: 对对对，反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
1: 没错，
0: 很百搭，男女同款，目前还有码子和这个颜色的这个齐全度啊，
1: 尽情挑选自己喜欢的，
0: 可以挑一挑自己喜欢的，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哪些时刻你觉得其实自己还挺有福气的？
1: 对，就是有某些时刻你觉得说哇，我好像现在真的在享福。哎，
0: 对，
1: 嗯，
0: 有听众说我老公娶了我，他就是有福气，
1: 请让他自己来说，
0: 他说的有道理哎。
1: 我觉得这是大家日常口头禅当中的话，
0: 因为其实我有
1: 能跟我在一起是你的福气啊。
0: 是是，但是我有认真的有看到我身边很多的男生，就是我认识他们，有可能是先认识的这个家庭当中的男生，也有可能是先认识的女生，但是有好几个家庭跟他们共同相处之后，我就会发现真的娶到那个女生是他们家的一个福气，我认真讲。
1: 哎，是不是旁观者比较容易看到别人，就想说哇，他就真的是这样的状态，这样有福气的人。
0: 对，
1: 而当事人的感受是不是没有那么明显？
0: 当事人的话，就是我认识的很多女孩子，她们就比较就是大胆直白，
1: 需要旁边的人去拱火。
0: 女孩子就一直说。

0: 拱火这个词儿用的不对，
1: 娶到我就是你的福气啊。然后男生就会有一点不知道，就是
0: 哎，今天会不会有一些男生自己真的就是很深层次的，
1: 就发自内心的
0: 剖白的来跟我们讲说？
1: 但是我们能不能听到一些例子？就是为什么你怎么证明？
0: 就是、我们今天想说的就是你哪些时刻，就哪些事情的发生，或者你正在做哪些事儿，你会觉得说哇，我真的还挺享福的。
1: 你比如说我就自己，我觉得我爸妈就特别爱我，我就觉得真的还挺有福气的。
0: 予取予求嘛，要钱就给钱。
1: 不是，就是因为
0: 发轮子就发红包。
1: 我们准备进个宣传，我想怎么聊了。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稍后见。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3: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

0: 经典阔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潮台啊，我是说、对不起，刚刚是连潮台了，潮台969，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数字3来了解一下我们电台给大家独家推出的是独家定制的产品，叫做铁锤三效。
3: 没错，
4: 这款产品的话就是帮助大家的这个油车、汽车的发动机处理一下积碳。
3: 对，因为
4: 它是一个零碳除碳抑碳剂，
3: 燃油比较容易有积碳的残留。其实大家如果开过燃油车辆，特别是比如说你是个老司机，之前的车肯定是因为积碳出过问题的，然后你要去 4S 店处理等等。
4: 是的，是的。
3: 然后近些年就有非常多这样的产品，包括我们就去找那个知名的厂商一起定制出了这款铁锤三效，为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4: 对，而且呢，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它上市之前就已经经过了严格的测试。
3: 上市之后呢，我们同事也是花了一些钱。
4: 对对对，上市之后，我们身边同事就开始测试，反正就挺好用的吧，可以帮助大家，比如说提速变快一点啊，油耗变低一点啊，然后这个突然发动机的抖动什么的就会消失，
3: 没错，
4: 或者是减少，因为它就是帮助你的汽车发动机减少积碳的形成。然后直接恢复数字3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你可以看到目前的套餐价格是很划算，至少比我们同事当时买的时候便宜很多。
3: 是的，
4: 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直接恢复数字3，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你相应的公里数、推荐套组什么都会有啊，在那链接里面全看得到。
3: 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话，你可以去找客服人员来询问一下。
4: 是的，是的。然后你现在购买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给大家额外赠送的啊，好不好？有任何问题可以到链接里面看一看。
3: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期心怀感恩的节目。
4: 是是是，
3: 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的那个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哪些时刻觉得自己挺有福气的。
4: 有一个听众他说，大概就是可以体会工作之外除了财富自由除了财富自由之外的大部分自由。哦，因为除了工作之外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福气不多够用就好。哎，感恩感恩，
3: 就是他其实有相当的自主性的。
4: 对，
3: 对，
4: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我除了财富不自由，工作时间不自由，那其他的方面的话，我就只要下班回到家，我瘫在家里面，我不想干什么，我就可以不干什么。
3: 工作一天可能就算是8小时嘛，当晚算是8小时，然后8小时之外你还有双休日。
4: 对，
3: 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自由、
4: 舒适度还是不错的
3: 可控的时间。
4: 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我的福气是来自于我自己，我每天都很开心啊，我特别会取悦我自己，我不委屈自己，烦心事糟心事我也不留在心里面啊。会不会因为我是白羊座？王
3: 晶，你也
4: 是白羊
3: 座呀，这样我也是很有福气，是不是？
4: 所以你有感觉到你特别会取悦自己吗？
3: 我不会，不是时刻取悦，就是偶尔当我好像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我好像也能做得到。
4: 你烦心事糟心事你会留在心里吗？
3: 会。
4: 结了，你不是结了，结了。
3: 不是不是，我留在心里，因为我觉得要跟谁讲是吗？你的意思是，大家的意思是？
4: 因为听众他说就是也不会留在心里，就不内耗吧。
3: 那放哪里去啊？
4: 放到别人那里吧，可能
3: 桥洞底下。我还是会留一些在心里，但是我觉得取悦自己这件事情，就是在你有这个需求想做的时候是能做得到的。
4: 我觉得你有在拼命的取悦，不是也不是要叫做
3: 拼命的，
4: 不是拼命的吧？听起来很心酸，但是我就觉得说你有完全不吝啬于
3: 对
4: 那个就是取悦自己啊，对不对？
3: 不吝啬的意思，你是指钱财的付出吗？
4: 各种吧，
3: 没有，我否认。
4: 还有听众他说，懂得感恩就会经常觉得自己很有福气呀、啊。
3: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抱着这种心情去想一想，说有哪些时刻你觉得哇，我还挺享福的，
4: 对 对
3: 哇，我还真的蛮有福气的。就这个瞬间这个场景之下会因为做这件事情等等、
4: 对，你像我自己，我就觉得我还挺有福气的一点是，就是我没有很就是人生整个的人生没有太操心过。
3: 哦，
4: 我不知道
3: 是
4: 心态的原因还是什
3: 么，就是没有遇到一个非常大的挫折，对不对？
4: 咱也不要让老天爷听见，
3: 敲三下嘛，没关系，敲敲敲。
4: 对对对，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好像很多事情都没有怎么操过心。
3: 嗯，就基本上是那种船到桥头自然直。
4: 对，你比如说我自己，我可能那个就是比如说我家里面的事情，然后是我姐姐操心就比较多。
3: 哦，
4: 就是我爸妈他们的这个状况。然后呢就是我自己的事情的话，我就觉得工作方面好像也挺顺利的。
3: 对，
4: 就是也没有什么需要说哎呦，
3: 老天爷在帮助你。
4: 对对对，然后我就非常感恩。然后自己生活方面也觉得是不需要操什么心，就觉得很开心啊，每一天都很快乐。所以我就觉得说哇，我好有福气哦。
3: 如果这样说的话，我只能说我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好像每

0: 次遇到有什么事，你觉得好像挺难解决的。
1: 嗯，对。
0: 但是就总是在这个事即将要发生的时候，
1: 对呀、啊，
0: 柳暗花明。
1: 是啊，所以这种就是很棒嘛。
0: 想起来真的不错。
1: 对，所以就是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哪些时刻呢？
0: 你看有听众就会讲比较具体的场景，他说老公出差回来，接了读高中的女儿，两个人一边吃我做的夜宵，一边就很开心的交流学校的事情、成长的事情，然后一起转头看向我，就笑得很开心。此刻我觉得自己特别有福气，
1: 哦、
0: 特别幸福。
1: 是哦，是哦。嗯，对，
0: 就是这种家庭带来的感觉。
1: 啊，这个是什么？他说我就是经常羡慕的。我就是别人经常羡慕的有福气的人，孩子很听话很懂事，家里不用我做饭，老爸老公弟弟做、
0: 哦、
1: 他们说我只要会吃就行了呗。前天弟弟做了一锅梭子蟹，直接端我家来了，昨天卤好了牛肉叫我去拿。不过呢，我觉得知足常乐的人幸福感就会强很多吧，
0: 就是你要善于发现你生活当中的这些幸福感、嗯、
1: 对，是的，
0: 所以其实弟弟并不跟他住在一块儿、
1: 这个哦对啊、
0: 但是做好的东西会给他送来或者让他自己去取、
1: 哎、端一锅梭子蟹端到你家来，就觉得很就是很觉得很幸福。
0: 弟媳妇嘞，
1: 很有弟媳妇就觉得一般，弟媳妇说他也得了啊，你倒牙继续往我讲过。
0: 但是好像有我据我所知，有一些家庭的相处模式就是这样。
1: 对、嗯、对，因为就是想必这个姐姐也会经常端一些什么东西。
0: 可能她老公做好了吃的，
1: 对啊，到弟弟弟媳家呀，
0: 做顺水人情了，
1: 肯定的。
0: 俺老公做的，
1: 肯定的了。
0: 我觉得这样很好哎。
1: 对对对、嗯，还有听众他说，嗯，父母身体健康，爱人在身边，那个小孩茁壮成长，而此刻。我去上班的路上，这就是我的福气啊，就觉得说一切都平平安安的、嗯、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还有听众他说，我不上班的时候送完小孩，打扫完卫生，坐在家里面泡杯茶，晒着太阳看电视，哎呦，这一刻我就觉得我好幸福。
0: 嗯，所以有福气其实跟大家某一时刻感觉幸福感其实是约等号，可以画个约等号。
1: 我觉得可能是就是因为你在幸福的那个时刻，你就会感慨自己说哇，自己好有福气哦，
0: 对
1: 不对、
0: 嗯？
1: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哪些时刻，你觉得自己哎真的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可以来讲一讲。还有听众说，嗯，今天是我的生日，该要是得到我的爱播祝我生日快乐，那我是今天最有福气的人了。
0: 好、哦，就让你今天最有福气，好不好？
1: 哎，有什么有什么好那个没有福气，就通通的福气都给你，好不好？祝你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节后的这几天，嗯，因为上面有人是异动，异动，他说已经摸鱼五天了，我就觉得有点在享福了，因为就是你的领导们有一些调动的。就是变化，所以呢，你就可以摸鱼五天。
0: 这好像是人的本能哎，就没人管的时候就觉得说哇，
1: 对，
0: 好像蛮好。
1: 对，
0: 没人管的时候最有福。
1: 对，但是好像你也不能持续太长时间吧。
0: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
1: 三五天，
0: 不管是在任何模式当中，任何年龄阶段里，好像总有人是可以管我们的，
1: 是不是？
0: 所以大家就会想说，我不想要有人管。如果今天没人管，今天就最开心。嗯、
1: 其实我觉得我好像。工作当中当然有一些人是可以管到我了，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取代他们。但是好像其
0: 实一二三四，
1: 你不能往上数了，你这数的没边儿了。我跟你说，谁都能管我。但是我跟你说啊，工作之后、工作之外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好像现在就不太有人会管我了。
0: 嗯，
1: 我就觉得还好像还不错。
0: 就是你还是维持了你其实小时候模式。
1: 嗯。
0: 就是没有说有那么直接在管你的人，
1: 对对对，但是我只要在那个框框里面把事情做好做到。
0: 但是当你就是比如说你有需要的时候，
1: 嗯，
0: 就是那个管你的人还是在那儿。
1: 谁呀、啊？你这么烦人？谁、啊？出来！
0: 老孙呐、啊，老于呀、啊，
1: 就我爸妈哦。还有听众他说，嗯，在外面玩耍固然有意思，但是回来好好上班还是很开心的、啊。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类，嗯、拥有所有的都很知足感恩。每一天踏实的醒来，烦心的、糟心的事几乎不过夜。有一份可以做到80岁的事业，就很珍惜。哎呦，真是一定要做一个努力，做一个更好的人，尽自己所能回馈社会。
0: 哎，我跟你说哟，他这个人呢，就是留言的这位朋友，嗯、因为是我们认识的朋友嘛，他整个人心智正常的时候讲话还蛮厉害的，
1: 所以现在是属于心智正常
0: 还是。我觉得现在是心智比较正常，
1: 哦、
0: 毕竟他刚刚就是外出归来，
1: 是是是，
0: 目前就是整个人调整得很好。
1: 所以他心智不正常的时候，这人说话就
0: 来翻一些聊天记录。
1: 还有听众他说早上好啊，有一个好妈妈，工作也是很幸运，有老客户一直眷顾啊、哦，所以他就福气的瞬间就觉得、哦、妈妈很好，然后工作也很幸运，
0: 对对对，
1: 有客户一直在眷顾自己这样子，
0: 嗯嗯
1: 啊、就是工作方面也不用太操心，
0: 是的，
1: 因为就是一直有老主顾过来光顾，是不是？
0: 好有老
1: 家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妈妈，我前两天
0: 有些店的店主就是说，哎，我们店都做熟客的啦，就是都是老客人，
1: 对对 对, 对、嗯，
0: 其实他讲这段话的时候，你心里想说
1: 心生嫉妒。对对对，我前两天跟我妈妈去那个超市，我也觉得自己就是好享福哦。
0: 哦，
1: 因为我觉得我妈妈就是
0: 妈妈买单是吗？
1: 对，她硬要买了，宝宝们，这不就是你看她。
0: 所以大家跟长辈去，比如说去超市、去逛街，甚至去旅行、去外面吃饭等等，最后就长辈抢着去买单的那个时刻，大家会不会真的觉得说自己哇，他们人真好，我们真有福气？
1: 我会这样想，因为我妈妈就是，尤其是我爸妈，
0: 自己偶尔去买一买，人家也会这样想啊。
1: 不是，因为我要去主动买的时候，我爸妈他们就会有用一种就很卑微的姿态，就好像是说你就让我买这个单吧，就是这种感受。
0: 你就不能默默的去吗？在他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买完？
1: 我是那种人吗？我王晶，你不，我是那种人吗？
0: 你不要拿着那个喇叭在手上啊！
1: 就可能就说哦，大家都吃好，那我现在去买单吧。我差不多就
0: 是一个正常场合起身买单的状态。
1: 对，然后我爸妈的态度就是说，哎呦，闺女，你们带着我出来吃饭就已经觉得我就很开心了，怎么还可以要你们买单？你们年轻人花钱的地方多。我妈说她3000块钱的退休工资她花不完，然后她说，哎呦，我3000块钱的退休工资我花不完的花哟，然后她就给我买单。
0: OK OK，
1: 就可开心了。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从小到大只要见到长辈就会被夸好福相，因为我脸大有肉。给我看看你的照片。
0: 哎，就是光从别人的外表夸赞对方有福气，这个我只有在小时候听到过，
1: 就说哎，这个孩子长得很有福气。
0: 小孩会夸老人，
1: 对，
0: 就是说老人的面相又怎么怎么样。现在好像不太有人会看到一个人说哇，你看起来真的好有福气，对方就会想说我今天怎么了吗？
1: 但是我对，但我跟你讲哦，就是很多人会看到我的耳朵就会说我很有福气，因为我耳垂又厚又大又长。
0: 我真的觉得
1: 大概到腋窝那儿。
0: 我真的觉得
1: 是不是足够长？
0: 我真的觉得普通哎。那你打开耳机我看一下。
1: 哎呀，会有啸叫声吧？
0: 还行吧，我觉得就是。
1: 我看你的耳朵。
0: 就是有一点偏向像。
1: 把耳机摘下来。
0: 有一点偏向像男生的耳朵，因为女生耳朵通常不会有这么大。你耳朵相对女生来讲是大的。
1: 你把你耳朵耳机摘下来。
0: 你的就跟我的差不多大啊。
1: 你少来，我比你有福气多了。
0: 你少来。
1: 这样，我们等一下，哎，我们等一下那个什么。我们等一下匿名，然后拍两张我们两个耳朵的照片，
0: 有毛病啊！
1: 然后拼在一起上跟下，然后让大家选到底是上跟有福气还是下跟有福气。我现在就拍
0: 耳朵，怎么看出有福气？是
1: 这？等，
0: 我有很艺术的耳朵的照片。
1: 我不需要那种艺术家，
0: 舞台上的背光逆光拍的，有一个轮廓光打在上面，显得佛光普照，很有福气那张。
1: 家人们都不给我的耳朵拍照片里，我真的很想发给你们看，让你们评评理，看谁的耳朵更有福气。
0: 我小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1: 因为我戴了金耳钉，大家一看，
0: 我今天摘掉了，
1: 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谁是谁的耳朵。
0: 我小的时候我常见那种耳垂特别大的大人
1: 哦，
0: 所以其实你这个耳垂在我这边真的是
1: 不，因为我跟你讲，你再等我两年，因为人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人的耳朵还是会不停的长大的、
0: 哎，会不会往下坠呀、啊？那耳垂
1: 会呀、啊。是不是很有福气？
0: 好，就这么想被夸耳朵有福气。哇，你的耳朵看起来真的超有福气的。我们现在进一下宣传，
1: 一会儿见。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0: 天气逐渐变凉呢，大家就比较爱吃火锅或者麻辣烫来暖暖身子。但是呢，口腹之欲满足了之后，脸上的痘痘可能就要爆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谢婷提醒大家，多吃一些梨。

0: 百合、银耳这些润燥的食物，多喝水，少吃甜食和油炸食品，给肠胃减减负，皮肤自然也就会变得清透起来。
1: 我在这边就是澄清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一个听众他说，嘿呦，娜娜才特意强调了一下是金耳钉。我跟你讲，金是金的，但是因为我不是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过嘛，就是我说我有一个金耳钉，就很小很小，两个耳钉加起来可能不到半颗，我觉得很小，你们不要多心，晓得不？但主要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我戴了一个小小的那个金的耳钉，因为我是为了养那个耳朵眼耳洞，我想说这样一拍话就知道哪个是我的耳朵了。
0: 那我应该今天不摘掉我那个钻耳钉？
1: 不是，
0: 戴掉可以，那分真假难辨。
1: 这样的话，大家就更能看得清楚说，说哦，那个金色的点点的就是塞纳。
0: 为什么男的不能戴金的吗？
1: 不是男的不能戴金，是因为我经常在节目里面说我戴了一副金的耳钉嘛，但是那个就是很小，超级小的，哪里有钱呢？我妈妈才赚3000块钱退休工资，他们说让我带我妈去那个吃3000块钱一顿的饭食。
0: 妈妈会因为太贵，想说好算了，我今天就不买了。
1: 有一次有带妈妈去吃一家比较贵的餐厅，然后就是我提前把单买了，因为我真的很担心她看到最后单的那个价格。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跟大家一块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哪些时刻，因为哪些事情的发生呢，就突然有那种感慨，有那种感觉，就想说哇，自己真的挺有福气的。
1: 是的，是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
0: 真的是一个享福之人。
1: 哎，他们说好。耳朵发给我看看，王琦不给我拍了。然后他，你看他们说，我看过赛美人的耳朵，看着就真的有福气，是不咯？
0: 大家看人会关注对方的耳朵。
1: 然后王琦刚刚在那个广告界还跟我吵架嘞，他说你的耳朵真的很一般，我说还没有很一般，他说我见过那个耳朵很大的，
0: 我还在他耳朵上给他比划嘞。
1: 他说
0: 打了玻尿酸那个人。
1: 对对
0: 我想说啊，
1: 我说有一些人会为了盲目追求一些福气，然后他们就乱注视。
0: 哦，但是我最近就是有不小心听到一个播客的节目，是一个面相学家然后他就说贴耳的人呢，就是处理事情是比较有条理。
1: 你就很贴耳啊！
0: 我然后我就真的有看见，我说，哎，我好像相对是比较贴耳的。
1: 王金真的超级贴耳的，王金的耳朵就是深陷在他的脑袋里面。
0: 他就是说耳朵贴面
1: 啊，对对呀，
0: 贴脑还是什么，反正就是离自己的。
1: 你是贴到后面去？
0: 我的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但是基本上算蛮贴的。
1: 王金，我今天是第一次这么认真观察你的耳朵。你的耳朵有一点点精灵耳，哎，
0: 是有一点啊，但是可以参加选美吗？
1: 好，我看那边。
0: 但我耳朵上面有两个很不一样的，
1: 哦，是别下去的，
0: 就是，褶皱，而且两边不同
1: 哦，
0: 而且耳朵有受过一次伤，
1: 耳朵怎么受伤了
0: 呢？然后就留下了一个
1: 疤痕，
0: 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1: 是不是？
0: 对，
1: 哪里不一样？我看一下，
0: 所以我这个人很难丢啊，就很容易找到，就这边
1: 没有啊，
0: 这边忘记了，这边
1: 这样过来噻，
0: 就这边好，这边有，
1: 想不想被我提拔了？
0: 就多一块，你。
1: 哦，
0: oh,
1: 是，
0: 然后这边就没有。
1: 为什么会这样啊？
0: 因为就是小时候有一次去北京，然后在那个住处，然后就在那个走廊上疯跑，然后就撞到了走廊上的一把椅子。
1: 哇！
0: 然后对，
1: 好了，别说了，别说了，讲点有福气的事情。
0: 喷射出一些
1: 液体，
0: 红色很有福气的东西。
1: 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有没有哪些时刻你觉得自己还挺享福的？
0: 对，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哪个场景之下你会有这样的感觉？
1: 有听众他说：“我懂，我懂。”在新疆买了一堆特产的时候，我爸爸说回去你算了多少钱，我们转给你。我说哦哟，没事没事，不用了。我爸说跟我出来玩，这些钱还要你花呀，回去算一下。哎呦，这种命令式给我钱的口吻，当时呢整个人感觉到有福气的都要飘飘然了啦。
0: 哦，可是你会算给他吗？让他给你？
1: 就归零啊。
0: 还是说只要你有这个，只要你听到了这段话，其实我觉得就够了。
1: 我觉得还是
0: 不要去算了吧。
1: 要算一下。
0: 我觉得现在我爸妈比较好的就是当我说不用算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说好算了
1: 啊。真的吗？
0: 因为我不喜欢那种说搞来推来推去的感觉。
1: 我就说，我说如果我说算了我不算的话，然后我妈和我或者我爸他们就会大概去，
0: 因为他们不算的，你觉得通常会高于你们实际花费的还是
1: 高于啊？肯定高于。因为有一次就很奇怪，我是帮我妈交一下她在呼和浩特的那个房子的余热费，就因为她今年没有在那边嘛，然后我只交了那个不到900块钱，我妈非要给我2000里。你说她哪里，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欣然收下。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觉得啊，我生在了中国，咱们祖国越就是很伟大的，最伟大的，环境越来越好，科技发达，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现在已经是山河无恙，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变得越来越强大了。还有很多啊，就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都无法做到，都很羡慕我们的，我就会觉得我特别幸运，很自豪，我特别有福。 福气。
0: 就是从大我的考虑，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不管是大我还是小我，在宏观的、微观的状态下，大家有没有哪些时刻会觉得说，哇，你真的是一个很有福、很能享福的人，正在享福的人呢？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0: 好了，关于耳垂的讨论，我们就到此为止，以及耳朵，
1: 我们就结束了，是不是？

0: 可是耳朵最能反映出福分哦。他们说还有那个手，
1: 手
0: 如果看手的话，我可能就不太有福气。
1: 手怎么看啊？
0: 他们说要厚厚
1: 的，
0: 你这就很厚啊。你这种啊，摸起来就很，你摸我的这个就薄薄的，
1: 哇，薄如蝉翼。
0: 对啊，小心折断。就是厚厚的手掌，他们就说就很有福气这样子。
1: 哦、
0: 所以现在
1: 为什么走入一些就是奇怪的
0: 学学，但也不全是啦，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那种具体的例子。
1: 没错没错。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1: 了。
0: 了怎么了？
1: 我们听众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比喻。
0: 他说什么？
1: 他说王晶，你对比一下那个塞纳和陆丹的耳朵。我觉得陆丹的耳朵好像就好有福气的那一种。
0: 陆丹的耳朵，我其实我跟你讲
1: 真的没有注意过别人的耳朵。
0: 我就是我也是一个很眼瞎的人，我也没注意过。
1: 真的很有特点，
0: 就除非真的很，我陆丹有这么大的耳朵吧。陆丹这两年没见发生什么事情，
1: 别名叫陆图图啊。
0: 因为他大耳朵图图。
1: 所以大家真的会注意，但是我会注意到一些耳朵很小的人。
0: 我其实真不会，就是我甚至除非是小到就那么一
1: 点点，或者说有比较奇怪形状的。我从小小的时候有一个人的耳朵一直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黎明。
0: 他的耳朵怎么了？
1: 他的耳朵就跟其他人长得不一样。
0: 真假的？等下
1: 我待会给你找张照片看。
0: 哎，我们不是说不说耳朵了吗？我来那个读口播冲淡一下啊，家人们。如果大家想去购买亚瑟士的这个越野运动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九六九这三个数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购买就可以了。目前给大家安排的这一款亚瑟士越野运动鞋，现在金秋特价只要299块钱，男女同款，有17种的颜色可以进行选择啊，就那配色其实还蛮漂亮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36码到45码，目前尺码也是非常齐全。如果是爱跑步的朋友肯定对这个亚瑟士不陌生啊，它是属于国际知名的跑鞋的品牌。当然如果你日常不喜欢跑步，或者你运动比较少的话，做一个日常的穿搭，或者出去玩的时候喜欢有一个比较这个舒适度高的轻量化的鞋子，比较跟脚的，然后走起路来也不累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亚瑟士这款鞋子。而且它本身呢就是也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脚型，它又舒适又缓震，哎，又有这种支撑感又轻量化。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亚瑟士专有的这种减震胶，都是就是他自己的专利的减震技术。他的这个减震的话添加在足跟那个位置上啊，可以支撑好几倍体重的重量，
1: 对，
0: 而且可以吸收这种脚步落下来时候的
1: 冲击力。总之就是让大家不管是你就是站着也好，走起来也好，就是慢慢的跑起来也好，它都会带来最舒服的那个脚感。
0: 对对对，重点是它还比较百搭。你看那个配色你去看一看，适合秋冬的，然后适合比较跳跃的，比较沉稳的，百搭的全部都有，你自己挑一个自己喜欢的花色就可以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啊。
1: 你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什么？哎，黎明的耳朵怎么长这样啊？
1: 对啊，所以我从小就看到 那时候又很流行那种大海报，那海报里面就很明显说，哎，他的耳朵跟其他的男艺人跟其他四大天王另外三个人就是不一样。
0: 哎，我跟你讲，哎，所以说就是原来的那个拍照哦，其实还比较真实的。因为如果是现在的话一定会说那我修一下，
1: 但是它只有完全正面才看得出来啊，它只要稍微侧一点，你好像就没有那么深的感觉了。你看这样看起来又是比较正常。
0: 对，
1: 因为它就是它的耳朵有上面那一部分是往后靠的。
0: 哎，人会长耳朵好奇怪吧？我觉得，因为突然就觉得
1: 你们想知道的话，你们现在就上网去搜，你们搜完之后跟我说黎明的耳朵是不是长得与众不同？
0: 哎呦，笑死！还有听众他说跟我谈福气呀，啊，
1: 是的哟。
0: 还有人比我福气好的。
1: 好了，说说看喽。
0: 我爸妈生了8个。上面7个姐姐最后一个是儿子是我了。金哥记得有一次让你大声喊出来老八不？
1: 我不记得呀，我喊过老八？
0: 听起来很没有。听起来很江湖气耶。
1: 真的，小八我可以喊，小八
0: 小八。OK， 所以有7个姐姐，如果每个姐姐都很照顾他，
1: 就
0: 是
1: 每个人都
0: 是
1: 照顾他，是最被照顾的那一个，
0: 大概可能是这样。然后还有听众他说结婚了，但是还在留在妈妈身边啊，虽然平时觉得他特别的唠叨，什么事都要管我，但是呢在他身边我什么事都不用操心，我觉得好幸福哦。
1: 你看，就是你虽然觉得他什么事都管你，可是他管你的同时就代表说你自己要管的事更少了。
0: 对，是的，就是妈妈就是这也要管那也要管，同时也要管上你。
1: 哎，所以很多人大家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自己是在享福的一个状态，都跟亲人有关的，跟家庭有关。
0: 我觉得是的，
1: 是不是？
0: 然后我自己我就觉得，你像有的时候我去我妈那儿，然后我就瘫在那个家里面，就什么都不用搞，我妈连葡萄都要这样 不剥开给我吃，而且你知道吗？重点是
2: 有点离谱，
0: 很离谱。你知道我觉得很离谱的点是在哪吗？啊、是因为我从小我妈都没有这样，就是给过我弄过我水果，她从小到大没有给我削过一个苹果，或者是说，
1: 所以妈妈其实自己心里是有这个意识的，是不是？
0: 我觉得我妈可能是退休之后，她逐渐没有那么多工作了之后，她就会觉得

0: 哦，好像回忆起当时就对于女儿的关爱可能没有那么的像其他妈妈那么足够跟细节、哦、然后呢我这两年就一直在感慨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妈妈变化好大哦，就跟我小时候认识的妈妈完全不一样、嗯、就是我觉得
1: 就她可能自己也有一些意识、嗯、然后自己也可能确实到了目前这个阶段的时候，她就觉得说哦，她好像能做的事情呢就是目前力所能及的就是眼前的这些，
0: 对，
1: 就是随手可见的，比如给你切个水果啊，剥个水果啊，
0: 然后就吃完饭之后，我就那顺手就把自己碗筷啊什么就放到厨房、嗯。我妈说你别动，你别动，你不会弄，你不会放，你不会。我说 why？
1: 其实
0: 我也不会放。
1: 比如说我回家吃饭，我有的时候吃完之后，我就是顺手把碗筷放进水池里，我没有要洗的意思。
0: 对对，然后妈妈就说别洗别洗，我来。
1: 但是放那就好。
0: 对，
1: 嗯，还有所有人家里妈妈都是这样。
0: 其实我觉得好。啊、我小的时候我甚至不是小的时候，我甚至大概10年前我觉得我妈妈都不是这样。
1: 我妈现在也是会硬塞一些水果
0: 给我。因为我觉得我跟我妈真的就是其实蛮不熟的。
1: 哦。
0: 我觉得我这两年才有在逐渐了解她。
1: 她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她刻意来南昌？
0: 我觉得还是因为她跟我爸吵架。
1: 感觉一点都不知道给人家一些合理化的理由了。
0: 啊、可以为了我。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号码、嗯、如果大家想要这个装修的时候比较这个不踩坑然后掌握主动权，用现在有流行话来说就是什么不烧心，大家发现不烧心吗？就是你找创意装饰装修不烧心，你知道吗？
1: 对，就是你不用说时时刻刻记挂这件事，
0: 对，不用考虑那么太多，因为
1: 比如说
0: 不怕烂尾了，也不怕装修公司拖延。
1: 新的模式就是这种就是按段落来付钱嘛，
0: 先装修
1: 装修好了某个部分就先付某部分的钱，
0: 是的，是的，
1: 那你就可以在他装完这个部分之后去验收，你觉得 OK 就付钱，
0: 对，验收你就付钱，
1: 不 OK 的话然后重新做过，
0: 对啊，重新做过你也不用掏这个成本呢、啊、是不是？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咱们找这个，哎，我觉得不光是装修公司，好多事情我们都希望说是、
1: 哎、如果这个模式可以
0: 踏踏实实
1: 进一步推广到更多的消费场景当中去，我觉得也不错，
0: 比如说、
1: 就是、
0: 超市，等我
1: 吃
0: 完了之后，
1: 我吃饱了我吃好了之后我就付钱。
0: 哦，但是现在好像有一些那种奶茶店，他们就会说，好，就是如果你不满意，我们可以重新做。
1: 我不是那个国庆去云南吗？其实，在昆明遇到了很多店，他就扬言说不好吃，不要钱、
0: 哎。是不是？那就还不错耶。哎，能不能多让我读完口播啊？真的很耽误我读口播的时间。所以装修，大家如果想要选择创意装饰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现在创意装饰除了有全新的这种家装模式，先装修后付款之外呢，正好恰逢他们29周年的这个周年庆典，有交。1万抵3万的活动，就直接省2万块钱，就真金白银的省。而且呢，签约就会给大家赠送16大家具，直接把全屋都配齐了，再享受价值1万元的公益免费升级。如果大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呢，目前在这个全国有超过100家门店，我们江西有超过2000多名的这个直管工人，2万平的交付仓储，还有1万平米的定制工厂。
1: 就听到这些数字，大家其实内心里也会觉得比较踏实的
0: 家公司。对，确实，说实话。
1: 是
0: 这样的，
1: 88206222就是创意装饰的电话。
0: 有一个听众他说，我给你们讲一个笑话，我的耳朵往后贴，贴的拍证件照的时候都看不到耳朵，工作人员叫我重拍把耳朵露出来，我说可是我就是这样的，他说你再试一下，反正不要钱。拍完之后他都笑了。
1: 再试一下怎么试啊？
0: 耳朵真的很难控制，让他露出来。
1: 有办法支撑吗？后面
0: 我们进个宣传，
1: 用牙签。
2: 明天的经典，
3: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2: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1: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就是我们前两天不是有给大家推荐一款那个蜂蜜嘛？那个蜂蜜好像确实比较受到大家欢迎。然后我觉得好像有很多老人家比较懂这个蜜。
1: 哦，是吗？
0: 因为我
1: 还没问我妈喝了之后什么感觉，
0: 因为我不是跟我妈喝那一瓶嘛，然后我妈她就说她去我们社区打乒乓球的时候，然后。

0: 就跟他的那些朋友们说，就是女儿带回来了一瓶蜂蜜、
1: 啊、
0: 然后他就说他们一起打乒乓球的那些姐妹们还有叔叔阿姨，就是反正
2: 他们
0: 都
2: 知道，
0: 他们说黄芪花蜜我知道啊，就是很好很养生啊，所以其实是他们，就是他们是比较懂、哎、
1: 我之前没有去了解它的价格，我发现它价格蛮贵的、哦，
0: 黄芪花蜜本身都很贵，
1: 它在超市和网上好像都一瓶可能要七八十块钱。
0: 我在网上有查询价格，对，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蜜，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因为首先一个是属于生动优选集采的，所以它价格确实很划算。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是黄芪花的那个花的蜜，
1: 对对对，
0: 它不是里面那个花蜜
1: 里面，在黄芪花上采的蜜，
0: 不是那个蜜添
1: 加
0: 了
1: 黄芪，
0: 不是啊，它是直接那个蜜蜂采的是黄芪花，所以呢，就这款蜜好像比较受到大家欢迎，尤其是如果大家日常有一些养生的这个习惯的，或者是说家里面的这个家里的长辈啊，他们喜欢喝蜂蜜水，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就是这个季节当中，其实大家日常就是调调个蜂蜜水喝一喝啊，
0: 对对对，
1: 对身体状态都是挺好的。
0: 它是比较这个这个叫什么？花期很短，就黄芪花本身花期非常的短，所以一年只有采摘这一次的水，不要采摘吧，叫什么？只能丰收这一次的蜜。
1: 对，
0: 然后如果大家要买就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蜂蜜这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链接，大家点击购买就可以了。线下超市一瓶起码要七八十，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现在价格是199块钱，直接到手四大瓶，每一瓶是500克，
1: 没错，
0: 就是咱自己家里面留两
1: 瓶，
0: 然后给爸爸妈妈留两瓶，就是特别的好，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而且呢这个蜜的话它是来自于这个甘肃张掖和定西岷县这两大黄金蜜源地，它都是属于那种河西走廊嘛，它属于就是远离工业污染的这种，它都是荒漠草原，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是去用这个蜜的话，它首先一个比较健康，然后黄芪大家都知道它有一定的这个功效，对于我们人体来说，
1: 就是如果大家是之前就有吃过这个不像我们没见识第一次吃，
0: 对对对对，
1: 之前如果就吃过的话你肯定就知道
0: 它
1: 的价格呀、啊、包括它的功效以及喝了的感受怎么样，
0: 是的是的，
1: 如果你是第一次喝，我跟你说你一定会喝到跟其他蜜不同的味道。
0: 请问黄芪蜜是玻璃的吗？家里老人家比较在意这个点，就是是是
1: 玻璃罐，
0: 确实是因为他们可能是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可能很多人就比较在意说是不是那个。
1: 我不是跟大家说嘛，它那个包装都已经
0: 玻璃的，
1: 就是进行了非常多趟的来来回回，
0: 对，因为确实很多人就觉得说，你蜂蜜放在一个塑料的罐子里的话，好像就不太健康，就我们总会有这样的感觉。
1: 但是好像其实科学的来讲的话，它其实影响并不大。
0: 对对对，但
1: 是深色的罐子
0: 的话，但确实是玻璃罐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输入"蜂蜜"这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
1: 快来跟我们讲你们喝到那个香气是哪
0: 一
1: 种味道？
0: 是有一种香气的，
1: 因为我们两个喝到的都是同一种香气，可是我们却形容的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在就输入蜂蜜啊，不是那个黄芪，输入蜂蜜。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关于福气这件事情。就你觉得你有福气吗？
1: 就你在哪些时刻觉得说我真的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0: 塞纳现在说这个眼眶是不是有点眼泪打转？没有啊，
1: 刚说什么？
0: 你说我妈妈给我剥那个葡萄啊？
1: 她没有，她理所当然的。
0: 我觉得
1: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0: 不是你这样浪费死嘛？就说我是，但我跟你讲啊，就是我是觉得我妈妈有点变化，
1: 但是我觉得你这种的状态比较好啊，就大家不会在这种相处当中有那种想说突然之间因为妈妈或者因为家里人为你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觉得说哇好感动，那种感动就是说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想说啊、有红了眼眶或者什么的，你就是说、这就是他们相你们相处过程当中逐渐演变出来的一种新的不同的幸福感、啊、
0: 对对对，我没有你很感动或者眼泪打眶什么之类的、
1: 啊、
0: 我就觉得说我与妈妈好像不太一样，
1: 这其实就是家庭相处的模式，
0: 是的是的，
1: 只是可能你在小的时候这个模式并没有来到你的身边，但是他现在来了，
0: 因为小的时候你也不觉得说，我以为所有人都不削苹果的，我以为所有妈妈都是这样。然后有听众他说，我觉得啊，我的福气一直都很好。读完小学之后，我初中中考没考好嘛，那个时候那个允许戒读，然后呢就戒读到了我们的那个重点高中，然后呢读高中的时候高中成绩也不是很稳定吧，最后呢就通过体育考试招考到一个二本的大学，大学里面读的是师范教育类，正好又赶上学校发教师资格证的尾部，后面呢就毕业了就直接有这个教师资格证了，正好毕业的时候又大量的招老师，然后就顺利的考到了学校工作，反正现在就跟一群特别可爱的同事们在一起、
1: 哦、
0: 嗯，
1: 就是他觉得这个路虽然他并不是表现出自己最好的那一面，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可是他走上了一条他目前觉得很快乐的路，
0: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不错
1: 呀，
0: 我觉得这也不错，这真的挺好的，
1: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每个人要能够意识到说自己在感受到的东西，
0: 嗯，
1: 就是才会想说哇我真的还挺有福的，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话题。
0: 我跟你讲啊，我有的时候就觉得说我是一个就是在生活自理方面其实真的挺差的一个人，然后我从小到大是不是我你像我们这种人就会有人来照顾你啊，还是说 还是怎么着？就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那
1: 种这
0: 种
1: 人就会有人来找我捋一下这句话？等一下，等一下，
0: 就是因为我就觉得说我从小到大一直是被别人照顾着，就是到现在的。
1: 但会不会是因为被人照顾你才成了这种人呢？
0: 我也不知道，但是
1: 我觉得可能是双向的，
0: 因为我从小我就被我爸讲说我生活不能自理，然后我爸就说什么那个在我屁股后面跟着我捡东西啊，因为我就东西乱扔嘛，我也不太会收纳。然后我也不会做饭做好吃的什么的，可是我就是好像感觉一直有人在照顾我，一直有人在照顾我，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我们这种人就招点这种照顾人的人，
1: 有福气哦。
0: 是啊，我就说我好有福气里你知道吗，你就你比如说我回呼和浩特，我跟我姐姐在一起，大家就不晓得我姐有几会照顾我，她就跟照顾一个宝宝一样照顾我耶。
2: 对，
0: 她就每次都那种霸道总裁似的，你还会弄这个啊，你不会放着我来吧，哎呀没用。
1: 现在再看看她现在在自己的儿子面前，
0: 哎，他儿子比我还没用过，对不对？还有孩子比较小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来想一想，说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时刻，因为哪些事情发生，或者这个场景之下，你觉得说自己是一个特别有福气的人。
0: 他们说贴精灵耳贴，耳朵就长出来了，长到哪里去啊？
1: 就是会把他耳朵
0: 长成精灵
1: 立出的样子，是不是？
0: 哦，
1: 就好像整个人脸变得立体。
0: 精灵耳贴，刚才我跟王杰还在讨论，还在有还有在流行吗？还是说有稍微有在退流行？
1: 另外一些识货的朋友就说耳贴于面贵相。
0: 哦，耳贴哪里？
1: 耳贴于面就是像我这种啦。
0: 哦，嘎死了，那我这样嘞。
1: 我看
0: 你，就是，
1: 你看你贴不贴？
0: 你那是跪下，我是服下。好了，进正点了，快，对对对对对。
1: 更
3: 你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5: Number one，
6: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6: 969
5: Number One
6: 潮台，
1: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4: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